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3: 哎呀，这个早高峰堵了快20分钟了，再不走上班肯定要迟到。你看前面，你看前面那红绿灯都绿了第3回了，咱还没挪到前面呢。
14: 啊、哦，别急别急，我看前面那个路口好像人有点多。哎，你看那几个行人慢悠悠晃着，还边聊边笑。
13: 可不是嘛，你看最左边那个大爷拄着拐杖我能理解，可旁边那两个年轻人手插兜慢慢走，红绿灯都快亮了还在路中间磨叽，后面一串车都跟着堵车。哎，真是喇叭按了也没用，人家根本不回头。
14: 上次我过马路也见有人低头玩手机，走得比蜗牛还慢，后面那个司机啊都急得直按喇叭。
13: 关键是路口本来就窄，就一个直行车道，行人慢吞吞站着道，咱们动不了，后面的公交车出租车也全堵死了。
14: 哎，你看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都走到人行道边上了，还回头去捡掉在路中间的塑料袋，这太危险了，还好后面司机刹得快啊。
13: 这就是典型的没意识到自己影响交通了。我不是说行人不能慢慢走，但是过马路的时候咱好歹集中注意力吧，对吧？快点通过吧。你说咱们等红灯的时候规规矩矩，轮到绿灯了还得给慢慢吞吞的行人让道，这时间不全都浪费了吗？
14: 嗯，确实是这样。不过呢，你也不能全怪行人，有时候吧路口没有倒计时，行人可能也怕走到一半变红灯，而且有些老人家确实走不快，我们也得多体谅一下。
13: 体谅是应该的，但那些年轻人还边过马路边玩手机，这就太不应该了，不仅耽误大家时间，万一司机没注意到，多容易出事故啊。
1: 交通秩序的顺畅高效是城市运行活力的

0: 重要体现，而行人过街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底线。当前，部分行人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存在行走迟缓、随意停留、分散注意力等情况，不仅导致机动车通行效率下降，亦引发路口拥堵，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更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迟缓的过街速度会延长行人暴露在车流中的时间，增加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发生剐蹭碰撞的概率，既对行人自身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引发连锁性交通意外，影响整体道路安全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很不习惯啊，隔壁没有再出现早上好我是小米的声音了。以后的早高峰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由8:00到9:00，然后也是由小西一个人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全天的节目。刚刚 Terry 说红绿灯三回哈，这个红绿灯他都已经等了9个了还没有过。早高峰确实车会比较多一些，我今天早上坐地铁也是，因为平时的话以前节目是7:30开始嘛，相对会早一点出门，地铁上是一定有座位的，今天就晚了半小时出门，就发现地铁上已经很挤了，哈哈，所以打工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都比较早出门，遇到这种拥堵缓行等红绿灯的路段哈，也提醒各位车友呢要耐心行驶。节目的开始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相对湿度在75%到95%，偏东风2到3级，能见度普遍在5到20公里，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降到3公里以下，也提醒大家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全天呢，深圳天气都是多云见晴天，依旧是会有局地阵雨的影响，然后全天气温是27到33度，还是比较炎热的。展望一下未来几天，今天是7月1号，今天到明天深圳多云见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那目前呢，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个热带气旋，并且呢逐渐会向粤西至海南靠近。那受到它的影响呢，7月3号开始啊，深圳天气将趋于不稳定，雷雨增多，7月4号到7号雷雨频密，暴雨风险高。所以呢，未来两天请做好防暑防晒，并防范局地雷雨的影响了。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本身在想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呢，想跟各位车友聊一聊，就下半年的安排，下半年的计划，立几个 flag。但我相信，就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立 flag 容易哈，完成它特别的难。说归说，做归做哈。先回想一下，在年初的时候立的 flag 我们都完成了几个呢，所以呢下半年我们今天不立 flag， 我们聊什么呢？

我们聊一聊遗憾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你回想自己的人生，回想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总会觉得哎，这个命运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怎么就总是差一点呢？有网友说呢，我好像一到重要的考试我就考不好，平时考试都名列前茅，但是呢一到中考高考这种正式的大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取得的成绩反而是三年里最差的。还有网友说，现在其实回忆起来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当时查出成绩的时候真的感觉天都塌了，哭了整整两天。看到曾经成绩相当的同学考出理想的分数，朋友圈的红榜对吧，还有亲戚群里的各种祝贺，有人会不断的懊恼愧疚反省，不明白明明只隔一小步，为什么掉下来的偏偏是我。有人觉得这种差一点就成功似乎并不只是在一场考试里，而是一到人生的重要时刻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比赛差一名，面试差一轮，喜欢的人差一点就在一起，想抓住的机会总是差一点。有网友说呢，专升本差一分，如果报了本专业我就能上岸了，也是各种遗憾的表情哈。还有说共情到了，我本科的时候呢只差一点点就可以保研，于是我怒考 top， 起早贪黑学习到每天跟室友甚至讲不上话，结局就是一塌糊涂，至今都记得那种失去信心怀疑人生的感觉，这份失掉的自信哪怕我二战成功了也没能找回，就会给人感觉明明很多时候呢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明明有些时候离目标已经很近了，可最后呢偏偏就是差那么一点，这种感觉甚至会比彻底失败还难受。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是否也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待它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哈。首先我们想说，为什么感觉每次都差一点，到底要怎么和这种我本可以的不甘心和解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失败它不是某个人的体质，而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但凡我们想做成一点什么，就一定伴随着失败的概率嘛，没有人做什么事情可以说稳赢100%的，那这跟我们是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总觉得哎呀，是不是只有我这么倒霉呀，啊，总觉得怎么总是我差一点呢，是因为我们也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习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件事儿能做成的那一半上，就比如说这件事情成功率是50%，那我只允许那50%发生哈，不太愿意坦然面对那些客观存在的风险。考了99次好成绩，觉得哎，我考好成绩是理所应当的呀，但是考了一次差的就耿耿于怀，然后抓住那一次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我就是关键时刻不行。如果说我们用统计学的视角去看啊，那些关键的失败点是异常值，不是我们的平均值。我们忽略了自己日夜的坚守，上百次寻常时刻的从容发挥，那些才是经得起检验的常态。所以呢，我们不是一到大考就考砸，只是在极少数的节点上恰好触到了自己波动区间的下限，而波动的下限是可以缩小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应该下功夫的地方。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在一个绝对安静绝对舒适的环境里做事啊，那么一旦到了真实的关键时刻，可能就会很紧张嘛，对吧，你心理压力会很大，手心冒汗啊，心跳加速，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等，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因为陌生感而额外的消耗大量的精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变弱了，而是大脑把太多的算力用在了应对不舒适上，而这恰恰呢是可以通过提前训练来改善的。就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有那一种很强的心理暗示啊，觉得哎呀我好像总是不行，我好像总是一到大考就差一点，就本身可能你会因为一次的差一点导致后面的很多次
都差一点，因为你给了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但其实呢你会觉得这种差一点也好，这种失之交臂

0: 它很多时候是心态上导致的，或者说是刚刚所说的，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大脑的算力用在了这种不舒适上，但这种都是可以通过提前训练去进行改善的。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的事情之前哈，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增加一点变量。时间被压缩了，我该怎么办？环境突然变了，该怎么办？出了岔子该怎么办？提前把那些让我们慌乱的变量纳入日常训练，让大脑习惯在带着压力、带着噪声、带着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依然能完成任务。那么其实说到底呢，人和人的差别往往不在于顺境里谁飞得更高，而在于逆境里谁还站得稳、站得住。而稳住的能力是可以练出来的。这个我就想到当时高考结束完，有一个我们深圳的小女孩火了哈，深圳的一所高中的女生，她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在考，应该是考政治的时候，她填错答题卡了，大题的时候填错了，比如说该填第二道，她填成了第三道。然后呢，如果说大量的涂改的话，是会影响他的得分的，也会影响他下一道题的那个填正确答题卡的位置嘛。于是他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决策，跟老师说，老师，我要一张新的答题卡。因为他要新的答题卡，他也要提前把所有之前写过的答案又再抄一遍嘛。然后他当时这一段非常深情并茂啊，非常生动的在社交媒体上讲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视频，其实并不短，好长，好几分钟，但是获得了很高很高的点赞跟流量。所以大家都为他这种在大考时候的这种临时的应急能力哈而感到高兴。诶，我也很关注哈后续这个女生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刚读到这个话题才想起来。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来聊一聊你是否也曾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那现在的你呢，面对以前，面对曾经的那些差一点，你都会如何看待它呢？心态上有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互动分享。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啊。那前段时间高考呢也已经成功放榜了，学生们也正进入了志愿填报的阶段。其实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哈，有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因为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还有家长的关注。那么今年呢，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增设一批新的专业。那新型研究大学，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些大学它没有一个概念哈，它跟我们平时考的那些一些学校直接填志愿是不太一样的。它到底新在哪儿呢？我们也一起来，是位于广东东莞。那么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扩展，是位于广东东莞。那么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扩展到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具体的专业设置上呢，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呢，智能计算专业也是第一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去年成立的像福建福耀科技大学，那么今年它的本科招生的省份呢是新增了像山西、甘肃还有贵州三省。学校今年新增了未来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校长也介绍哈，这五个专业是“十五五”规划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的领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些方向自由选择。像在我们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那么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是增至了1442人，招生的省份新增甘肃省。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三个招生省份，并第一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

他也新增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那今年新增了山东、江西、安徽三个招生省份。很多人会有疑问哈，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新在哪儿呢？其实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大学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是有诸多创新的。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在选大学的时候，我们优先会考虑什么？考虑专业，是不是我应该选择怎样的专业？甚至呢，我为了去到一些好的学校，我可能宁愿会分数比如说我这个分数很高，我为了选好一点的专业哈，会去没有那么好的学校优先选专业。那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它的入学是不分专业的，让学生找到热爱。据了解呢，多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它是推行入学不分专业，比如说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他是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以自由选择你感兴趣的专业。那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的时候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像南方科技大学还有西湖大学等等也都是这样。西湖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介绍呢，除了临床医学在大一结束时要确定专业，剩下的七个专业，比如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有生物科学等，是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末才选择专业。然后呢，学校是不设定专业的人数的，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尊重同学们依靠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专业。第二呢，就是它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多维导师体系，全方位指导学生的成长。导师制呢，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根据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给每位学生他都配备了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企业导师，分别指导学生自主规划未来、选择专业、探索科研、参与实践、实施个性化的培养。像南方科技大学呢，则为学生配备了学术导师，提供科研上的支持。导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课题，都会向本科生进行开放。此外呢，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会为学生们搭建科研实践平台。像我们深圳的深圳理工大学，它是推行4+1的教学模式。大一学生周一到周四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在周五的时候呢，进驻各专业实验室头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轮转。学生在大一就会进入实验室提升技能，然后呢，大三的时候呢，学校就会按照学术轨、工程轨和产业轨采取分轨培养。像大湾区大学呢，是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学校呢是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物质科学学院，学生可以走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亲身的去体验科研设备，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那说这么多啊，很多家长就好奇，那我要如何报考新型研究型大学，要该做哪些准备呢？其实呢，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是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进行招生，招生省份的学生可以直接按照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但是呢，部分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会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它的综合评价呢是需要提前报名的，通常是在高考前嘛，按照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来核算综合分，更加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其实呢，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它也是完善了本科到硕博阶段的培养方案，鼓励本科生继续读研深造。今年呢，南方科技大学大约80%的本科生会继续读研。目前呢，像西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也是以学术型就业为主，部分进入一线企业的科研技术岗位就业。也相信呢，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哈，各位学生家长对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了新的了解。那么现在也正处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哈，也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好这些学校，然后。

0: 以及自己想学的专业、想去的城市，也希望各位高考学子都可以录取到自己想去的学校。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你是否也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待它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随缘兄他说呢，败给命中注定尚可释怀，败给刻意安排久久难平啊，遗憾只差分毫，人心却藏着预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跟人生的很多遗憾去和解哈。刚毕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只要自己努力，只要自己想得到就能得到，但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其实人生在不同阶段它都藏着很多的遗憾。尤其是当你会有一些参考的时候哈，就当你陷入这种对比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怎么到处充满遗憾。但是呢，又有一句话，不要把别人得到的当做自己失去的。你拥有了一个参考值，你觉得我也本应该可以像他一样，刚刚所说的考上好的大学，或者说有好的工作机会之类的哈，但可能你把他的得到看成了你的失去，会不会其实本身你就没有拥有这一些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的这种差一点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和解哈。刚刚有说到为什么总是会有这种意难平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解释嘛，其实失败不是某个人的特质，而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不应该给自己贴标签。第二就是与其幻想万无一失，不如训练对不舒适的免疫力，就是刻意的比如说有一些考试啊，刻意的给自己制造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将这些慌乱的变量纳入日常训练，让大脑习惯带着压力、带着噪声、带着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哈，减少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你的干扰。第三就是困难不定义我们，而是定义面对困难时的选择。一次考试没有考好，能证明我们不优秀吗？一次又一次的跌倒，能说明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吗？这些都不能。因为呢，困难它可以影响我们，但是它不能定义我们。人的强大呢，从来不在于它本身有多么的完美，而在于它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歇口气再爬起来。哪怕是全世界都觉得我们爬不起来了，但我们歇一会儿又可以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其实那些关键节点的失利，本质上是在逼我们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外部的掌声和认可都消失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坚定地确认自己的价值。我们都说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哈，就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别人的认可里、别人的掌声里，那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确定地坚定地确认自己的价值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悟透哈。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我们就有这些挑战了，所以跨过去再跨过去，让自己成为那个久经磨难却依然在前行的人，那样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被记住。所以呢，各位车友，我们一起聊一聊哈，你是否也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觉得遗憾吗？你是如何和自己的遗憾和解的？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待它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分享。也提醒各位车友啊，今天的深圳天气全天气温是27到33度，整体是比较炎热的，天气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也建议大家出门路上要带一把伞哈，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局地雷阵雨的影响。同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7: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8: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7: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1: 没戏没戏没戏！
7: 哥哥，我怕。
6: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1: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6: 好戏马上开场。
9: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0: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9: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0: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9: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11: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9: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11: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9: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11: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9: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0: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9: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0: 太 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9: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11: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9: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11: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9: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11: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9: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11: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9: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1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2: 北京时间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呢，深圳及周边有零散降雨的云团，早高峰路上呢，局地是有阵雨的影响的，请各位车友要注意防范。今天深圳整体是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是27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90%。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深圳多云见晴天，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的影响，目前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那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个热带气旋，并且逐渐向粤西至海南靠近。受到它的影响呢，7月3号开始啊，深圳天气将趋于不稳定，雷雨增多，7月4号到7号雷雨频密，暴雨风险高。所以呢，趁着这两天哈，赶紧把家里要洗的东西洗一洗，未来几天的天气又不稳定了。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并且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雨的影响啦。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你是否也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差一点，那个时候的遗憾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同样的，各位车友啊，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路况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6: 资讯发动机，
12: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深圳市鹏城工匠评选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作为深圳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鹏城工匠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10名，获评者由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每人奖励50万元。申报对象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技能技术岗位工作5年以上，具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同等水平的高技能人才。申报者需要在近5年内取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称号，或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世界技能大赛前5名等业绩之一者就可以申报。 申报全程网上办理，那截止的时间是2026年8月1号18点。申报人需要登录社会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注册之后，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搜索鹏城工匠评选，按照系统的要求上传电子材料。再来关注，近日由 CBC 建筑中心发起的2026城市更新创新案例评选结果揭晓，在来自全国的202份有效提名案例当中，仅20个项目获评最佳创新实践案例。其中，深圳南山百校焕新活动、南头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试点综合整治规划、深圳市罗湖区精威啤酒厂城市更新项目，凭借在民生提质、文脉更续与工业遗存活化领域的突破性探索，脱颖而出，拿下最佳的殊荣。这3个项目均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筹指导，集中展现了深圳在超大城市存量提质阶段的先行探索。再来关注，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前几天是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条配备全自动运行系统、智能环控与照明系统等高科技元素的智慧地铁线路，因深圳市急救中心提前送上了2份安全礼而更具温度。新增配置了67台救命神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13号线全线呢，目前是实现了站站有 AED， 层层有 AED。同时，针对线路相关工作人员的专场急救培训也同步完成，人人考核过关，为突发状况下的紧急救援筑牢双重保障。为保障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的安全通行，深圳市急救中心提前部署，迅速行动，为这条新线路的各车站新增配置了67台 AED， 加上之前1期已经配置的20台 AED， 13号线全线目前已经有87台 AED 设备，实现了站站有 AED， 层层有 AED。再来关注，离境退税政策正成为吸引境外旅客来深消费旅游、助力国货品牌出海的重要抓手。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自福田口岸离境退税点启用1周年以来，累计验核退税申请单3.7万多票，验核金额3.4亿元。近日，深圳福田口岸出境旅检大厅的离境退税业务的窗口前，准备返回新加坡的旅客林先生正拿着刚打印好的退税单等待办理离境退税业务。他表示，这次他购买了一款国产的智能手表，从福田口岸过关，顺便来办理退税的手续。那么几分钟之后呢，他就收到了退税的钱款，非常便利。从去年6月27号福田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以来，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在遵循便利境外旅客、畅通消费回流的理念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了离境退税海关业务的流程，大幅提升旅客的通关退税体验。一年以来，深圳海关反复研究打磨、精简业务流程，进一步缩短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时长，积极推动一单一包一码便利化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海关官员只需要通过扫码核对购物单证与未拆封商品的信息，就可以完成海关的验核环节，免去旅客长时间排队等待的麻烦。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2026年的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也就是今天全面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一共是62天。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7.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从今天开始呢，深圳铁路同步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通过优化运力配置、压缩旅行时间、完善城际网络，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多元化需求。深圳铁路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全面提升运力安排。在暑运期间，深圳北站开行动车组列车848列。

0: 深圳站开行旅客列车246列，福田站开行动车组列车216列，深圳东站开行普速列车60列。此外呢，深圳铁路将累计开行临时旅客列车83列，其中普速列车18列，动车组65列。近日，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组织建设的深圳市中医院中久推拿中心、深圳大学总医院口腔中心在前海宝中片区蓝湾商务中心 T2 塔楼启动了试运行，成为深圳探索商改医、盘活存量商办空间、补齐片区优质医疗资源的一次重要实践。据了解，深圳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优质医疗资源，在商业楼宇集聚的发展经验，创新提出了商改医的模式，在前海宝中片区蓝湾商务中心建设两院，以解决核心城区医疗用地紧张和优质医疗需求旺盛的结构性矛盾。两院总改造面积约1.16万平方米，原有的设施整体利用率超过70%。从去年的7月立项到今年的6月建成，两项目仅用11个月就完成了从审批到落地的全流程，跑出了医疗空间改造的深圳速度。记者从港大深圳医院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呢，往返深圳福田口岸与港大深圳医院的原定制巴士 R27 号将与高快巴士37号的新身份正式纳入深圳市常规公交线网的试运营。那么这条由跨境就医需求催生的健康专线获得深圳市公交体系的正式户口。高快巴士37号的票价是一票至3元，使用深圳通卡和深圳通微信小程序享8折优惠，实付2.4元，执行深圳市政府的统一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含港澳台的老年人，凭本人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以免费乘坐室内公交车。60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还可以办理银年卡免费乘坐。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关爱生命护航未来生命关爱公益项目法润同心行动圆满收官，其中在市妇联的指导下，宝安区妇联携手市妇儿基金会在宝安区共举办19场，分别走进17所中小学校以及2个社区，将生动实用的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技能送达7330名孩子的身边，全力为未成年人构筑安全保护网络。生命关爱公益项目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校园防欺凌、防范熟人性侵害3大核心主题展开，分别适配不同学段的学生需求。再来关注，西乡街道心想光影初心事成百姓影院电影周启动仪式在街道新时代大讲堂举行，辖区党员、居民代表、共建单位代表、新业态群体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电影之约。现场，西乡街道及各共建单位党员共同参与望道专题电影党课，街道党校开讲师以初心传承、同望大道为主题展开授课。红色电影《望道》深刻诠释了先辈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崇高精神，引导党员感悟信仰力量、品味真理甘甜，自觉争做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让观影者深感震撼。在接下来的一周。

0: 广场中影南方影城集中观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观影的党员纷纷表示，将把从影片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福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以来，福海街道紧扣礼遇福海理论宣讲品牌，以多元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五月的中下旬，该街道启用礼遇福海文明畅行2026年理论学习线上答题竞赛活动，搭建小程序竞赛系统，并融入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市容环境三乱整治等与和我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活动吸引了辖区居民群众的踊跃参与。好，再来关注，住房是青年人才从想来到想留的关键一环。今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深圳市青年人才住房实施深圳市青年人才住房支持实施办法，通过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并行的双轨保障模式，为青年人才构筑了安居的支持链。那么记者也从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半年以来，宝安区已累计受理安居补贴申请118人次，成功向100名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发放补贴，共计263750元。那这份安居补贴要如何申请呢？据介绍，按照深圳市青年人才认定和管理办法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以通过爱深圳青年人才专区或深圳人社服务中心等渠道登录发放系统，填报个人信息并作出诚信承诺，经用人单位审核符合有关条件之后，向社会保险关系所在区提出安居补贴申请，由申请人社会保险关系所在区对申请人条件进行审核，并且在10个工作日反馈审核结果，经审核通过的安居补贴将直接发放到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再来关注，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近日福永街道人民武装部组织辖区应征青年参加宝安区人民武装部举办的适应性训练，切实提升应征青年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据了解，本次训练全程实行规范化封闭式管理，兼顾基础体能夯实与军事习惯的养成。训练伊始，教练员就组织全体应征青年整齐列队，开展训练动员，明确训练的纪律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青年端正参训态度，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是否也遇到过差一点的经历？现在的你会怎么看待它呢？有车友后台留言哈，有没有遗憾跟闹哥没有合作过哈？我跟闹哥那不是差一点合作哈，是压根就没有机会合作。目前看。然后小马哥也说今天只有小西一个人了。是的，以后我们早高峰的直播时间是8点到9点哈，是小西单播。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跟支持。好，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是否有过差一点的经历？现在的你又会如何去看待它呢？所以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一些训练方法哈，跟心理层面的一些原因。其实我觉得根源就是我们可能总是会习惯性的向上对比，却忘记了当下拥有的珍贵。也许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是别人追求了很久的，而我们也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的。所以呢，不要把一次结果当作人生的判决书，那些努力与拼搏的日夜早已经在无形当中铸就我们未来更加宽广的路哈。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向着光，要走好脚下的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哈，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一路以来我们都会继续的珍惜当下。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一首《一路向北》送给大家。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至33摄氏度，偏东风2至3级，相对湿度60%至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深圳警备区

0: 司令员胡卫斌率队检查指导宝安区应征青年体检工作，宝安区人武部、区卫健局及宝安中心医院有关领导参加检查。当天，胡卫斌一行实地查看了体检流程、场地设置和人员组织等情况，详细了解体检工作进展和应征青年的思想动态。胡卫斌对宝安区征兵体检工作的组织管理、现场秩序和廉洁征兵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征兵体检是确保兵员质量的关键环节，要求各单位继续加强管理，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公开，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昨天上午，宝安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在区委区政府办公楼举行。活动已聚焦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力量，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近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保安大队在沙井新桥片区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营运专项严打整治行动，精准清查各类违规行为，累计查扣非法营运电动自行车66辆。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由保安大队沙井中队联合新桥中队联动开展，重点聚焦后庭、沙井、马鞍山等多处地铁站点及周边区域。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日前获民航局批复，深圳机场远期客运终端保障能力将提升至年吞吐量9800万人次，或由年吞吐量按500万吨规划。昨天，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项目集中开工。深圳机场未来将形成中央航站区与东航站区协同运行的多区新格局，加快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步伐。2026年6月，深圳房地产市场走出一轮近六年同期最强的六月行情。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6月1号至15号，深圳一手住宅网签1963套，二手住宅网签2820套，门店口径新房签约量同比加 74%， 二手房加 38%， 均创近6年6月上半月新高。截至6月28号，一二手合计网签已达8313套，全月有望逼近9000套，较5月继续抬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小溪，播音艾达，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跟我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深圳地铁的一个调整。那么搭乘地铁通勤的朋友需要注意的就是，深圳地铁发布了运营的通告，是从昨天开始，深圳地铁的5号线、6号线支线实行，这个行车调整了，然后就进一步压缩了行车之间的间隔，也提升了运能。首先说到的是工作日的早高峰。增开了上行的列车，一共是3列，就是地铁5号线哈。然后行车间隔进行了调整，赤湾、前海湾往大剧院的方向，行车间隔分别调整为了2分38秒、5分16秒，高峰小时运力是提升了8.2%。超高峰时段的大剧院往这个返程，赤湾、前海湾行车间隔是保持2分钟不变的。然后工作日的晚高峰呢，是增开了上线有2列列车。行车间隔，线路双向同步压缩了行车间隔，调整为了2分28秒和4分56秒。这样的话，高峰小时运力提升了3.4%。然后说到的是地铁的6号线支线，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全线行车间隔统一缩短到了7分43秒，高峰小时运力提升了25.3%。工作日平峰时段行车间隔优化到了7分43秒，平峰小时运力大幅提升66.3%。另外呢，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工作日早高峰时段，也就是7:50到8:50这个时段，加开了德雅路站始发、后海站折返区间列车，进一步也压缩了高峰的行车间隔。那大家在搭乘地铁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车站现场的信息，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

好，来关注七月即将影响你我生活的一些其他的新规。七月一号起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那么规定呢，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是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都有影响的。然后另外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是今天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那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今天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同时呢，社会救助法还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今天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的要点呢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呢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了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的要求，还有修订维修断开装置的要求等等。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是不应超过四层的。今天起，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通知，那么2025年目录调整这个当中呢，就是没有成功续约的八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比如说像贝纳鲁肽注射液，还有达诺瑞维纳片、盐酸拉维达片，还有阿利西油单抗注射液，包括这个杜维利赛胶囊等等，将不再会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畴了。

说完七月即将影响我们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些新规之后，也是说到这个季节跟大家去来提个醒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六月呢，包括七月，就这几个月吧，都是正好吃水果。

我的这种好时节，时令的鲜果可以说是又多又甜哈。那么对于一些爱吃水果又不爱自己清洗的小伙伴，那种街边的果切就成了不二之选。我看到很多，比如说网上商城啊，或者是街边一些这个那种小摊儿啊，甚至一些超市啊，其实都有这种果切去售卖哈。但是呢，看似美味干净的街边果切，也很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那么不少的网友已经中招了，说什么再也不敢吃果切了啊，有人说拉了一天呢，说吃了不干净的果切，半夜去急诊啊，等等，这样的相关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最近呢，深圳疾控也发布了提醒，说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了。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一些呢，因为它是霉变的水果，去滥竽充数的；有一些水果呢，它烂了一点儿，这个不扔吧，它又卖不了；但是扔了呢，又觉得可惜，那就不排除会有这个打双引号哈，心思活络的商家，就把这个水果烂的部分给它切掉了，然后留下那种看起来还比较好的部分，就做成了果切，以次充好。然后其实肉眼很难去辨别出来嘛，因为它给你把烂的都切掉了嘛。你买到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好的那一部分。那么这种烂水果呢，其实常见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就是比如冬天的时候，它的那个水果是它有冻伤啊，或者磕磕碰碰啊，就导致那种局部的组织损害。那另外呢，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水果储藏没有储藏好，就出现了腐烂。那这种水果其实，虽然看起来就只是坏了一小点点儿，但是呢，它的整个水果呢，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是削掉这种变质的部位之后，还是不建议去继续食用的。那其实也有机构在市场采集了一些这种烂了一点儿的水果样品，去进行过微生物还有真菌毒素的一些检测分析，就包括咱们日常吃的像毛桃啊、苹果啊、葡萄啊等等，结果就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之后呢，就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其实都很高，就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啊等等。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这个腐烂的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去做过这个更加详细的一些研究，那么研究结果就表明，这个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含量就会越高，并且呢，展青霉素还会向着苹果周围组织去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近，那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一些。这也是我们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原来的时候就可能，这个食物坏了，我们就把那一点给切掉，然后或者剜掉之后就继续吃。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如果是说这个水果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情况的话，那就建议就整个就不要再去吃了，因为它其实那个会通过细胞的那个扩散嘛，就你看上去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可能也会是已经被污染的了。吃下去之后，有时候就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会有哪些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像这个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就会引起腹痛、腹泻等等，胃肠炎的症状。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条件下会产生叫做肠毒素，那么对人体肠道进行破坏，导致呕吐啊、腹泻等等症状。霉菌呢，就是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人体的神经和内分泌紊乱、免疫抑制，还有致癌、致畸、肝肾损伤等等。那么真菌毒素呢，危害也非常大。展青霉素呢，会导致使用者发生急性、慢性食物中毒，出现恶心、腹痛、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呢，具有致畸性和致癌性。那黄曲霉毒素 B1 对人畜都有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那么它的毒性有多厉害呢？是砒霜的68倍。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说，水果变质不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它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上去。那被加工好的街边的果切还真的不好去分辨啊，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给它丢弃掉。还有一个就是卫生情况真的是堪忧，就是我们的手，就平时我们说看似很干净哈，就其实有很多细菌啊。
惯用手的细菌，那它数量会更高一些。那如果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清洁双手，或者是不戴一次性的手套啊，其实它。

手上细菌就可能会污染水果。那有些人在切水果的时候还看手机，那你手机的表面普遍的存在着就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这些致病菌，它就很容易去污染食物。另外就是刀具还有砧板不卫生，就接触了果皮的刀具还有砧板不认真的去清洗的话，就会滋生细菌，再用来去切果肉很可能就会出现交叉污染，然后接触面积越大的话就越容易变质。水果不削皮，有些水果就这个虽然说不吃皮，但是它那个皮你也得清洗之后再去削皮嘛。就比如哈密瓜等等，它因为它可能会携带这个李斯特菌的，那如果它就直接就也没有清洗，直接就去那个削皮，那你在削皮过程当中其实那个表皮还是会跟里面的果肉去产生一些接触，那这些细节注意不到的话也会存在着这样风险。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这个就更常见了，对吧？但是有研究就发现正常说话、咳嗽、打喷嚏其实都会释放飞沫，最大的这种不能说最大的了，就是比较大的飞沫都能够在移动 2.5 米的水平距离前落地，那比较小的飞沫的话其实它落地前会完全蒸发成飞沫核，就长时间的就停留污染食物了。自己就是自己，那路边摊位上污染食物了，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那路边摊位上摆放好的这种果切，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制作和存放的时间，那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使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017年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上的一篇研究，就对比了这个鲜切的哈密瓜、蜜瓜、还有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就在不同储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就发现，就是鲜切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0摄氏度储藏条件下5天之内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25摄氏度条件下去储藏的时候，这两种菌群它最多1天就数量可以翻4倍，放置时间越长，那么细菌的数量也就会越多。由此可见呢，就街边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其实不低，真的是不低，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会越高一些。有很多网友也发文说看起来很新鲜的果切，没想到这个到家打开是酸的啊，还是自己切的放心。其实尤其是夏天气温高嘛，就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西瓜这种，其实它非常容易变质，就是你如果是说已经给它打开了切开了之后，就是非常容易变质。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那它那个就是切成块之后，它本来创面就会更多一些嘛，跟空气接触更多一些，那变质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了。所以这个街边果切虽然说方便哈，但是对于无症状一些摊位最好还是避而远之，特别是对于孩子啊、老人啊、孕妇啊等等，就是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人群而言，还是要去谨慎购买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是不是大家经常去买果切哈？大家买的时候会觉得卫生和新鲜程度怎么样啊？也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一点我还是就是，很少去买那些果切，大部分还是就直接买新鲜水果，而且一定是整个的去买那些新鲜水果。就是像比如说原来的时候就买西瓜，因为一个瓜实在太大了，自己很难去那啥嘛，有的时候可能会就现场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商量好，哎，说我们两个一半吧，或者怎么样，就是现场的现切，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还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整买整个的嘛。而且那个西瓜你自己拿回来之后，如果你一吨吃不了，你还是要往这个冰箱里面去放的。但其他的水果的话基本上还都是会就是自己回来洗吧，然后这个削皮啊这样。

去那什么，但是我跟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削皮啊什么这些事儿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跟大家安利一下，有一些那种削皮刀，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有一些那种削皮刀真的很好用。就当你有了一个趁手的工具之后，就是你在做这些有一些这种你就是想来繁复的工作的时候，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繁复了。所以工具趁手很重要，这是我这2年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会发现，这有时候这种技术发达之后，工具发达之后，真的好多事情你原来不愿意做，现在就很愿意做了。我是很喜欢做饭的一个人，但是我不喜欢切菜，因为我刀工不好，然后我会对刀这种东西有先天的一种这个恐惧的情绪，然后我老会想着啊。这个万一割到手的话，好痛好痛。然后每一次就是切菜的时候，那简直了，就是离得老远，然后也切得老慢，做一顿饭切菜的时间占了很长。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现在不有很多那种自动的那个就是切菜的那个盒嘛，就是它里边有很多种那种刀片，就是你想切什么都可以切啊，又快，切得又好。那个片儿都能特别薄，丝儿也能特别细，那比我在那儿切强多了。然后自从就，但当时，但当然哈，我一开始我也买到那种就是不是很趁手，你会觉得还是有点麻烦。但后面直到我就真的是买到了那种合适的工具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切菜呀，干嘛这种事儿，这就也成了我自己还蛮喜欢去做的一件事了。然后，这个热爱做饭的这种天性就成功的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可以尝试着去找一找趁手的这种工具，然后自己买回来之后自己动手。相对来说要放心很多，也要这个卫生很多哈。那个自己的一个经历，跟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听友，琼说他说我从来都不买切好的，哪怕自己亲妈切的，他老人家用的那把刀和砧板都信不过，更何况外面的呢？他说自己家孩子吃的果切，他说我只相信我自己切的，而且必须我都是这个生熟分工具的，然后刀啊什么的，经常还放消毒柜跟碗筷一起去进行消毒，这真的是自己注意的很好的。亲妈切的，他老人家都信不过，我觉得这是每次我妈嫌弃我的话。就这个，这很有当时的画面感哈。然后这个翡翠说，他说路边摊的小水果真的吃不得。我家楼下水果就是推车摆路边摊那种，就说经常是把烂水果精选出来卖。四说，他说果切真的是不能乱吃。有一回我吃了果切，然后坐高铁，一路上就是不可描述了。我的。我虽然有点不厚道，但是还是笑了。然后，博说，他说是人类的退化还是进化呢？连水果都剥皮切好去核卖，他说在这个年代，我是不敢买这种水果吃的。哎，也不是进化退化，就图个方便嘛。有人图个方便，然后商家呢就会抓住这个商机。AU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从来对切开水果都是信不过的，亲眼目睹商场的这种切水果。

乐趣说，他说果切，我基本上都是会买那种当面切盒的，那这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就至少你能看它那个水果原本的样子嘛，就不会是那种烂了的水果什么的。嗯，但不可控的就是它的那些切的砧板或者刀那些工具吧。

0: CM 他说，上次我在超市买了个大西瓜，切开看到这个果肉深浅不一，当然也没多想，吃了有点软，但是也很甜。还有一个小时呢，我和我娃就都肚子痛，痛了一个晚上。说这不知道，这个西瓜被放了多久了？然后也后面也再也都不会买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你也有关注或者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恩融媒啊，添加关注之后呢，就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 您耳边的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内容。日前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15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当中就提出呢，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那么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呢，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针对小学初中学生家长来说的话，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的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对于高中学生家长来说的话，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是会有序的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这个阶段多元的去进行录取。第二个呢，就是深化高考的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者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那么此外还提到了呢，要推动符合条件的这个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这个空辍保学常态化的一些机制，然后还有就是以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去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的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最后就是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看到也很多朋友留言说，他说这个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说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里面很多个细节都还是蛮值得去关注的。我会觉得以后会更加的去支持每一个孩子更个性化的去发展吧。

好，另外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话题，这几天也一直是大家在热议哈，就是关于把这个快递就不要带回家里拆这个话题。前天吧，就一下冲上了热搜，然后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热议这件事儿。用过的这种旧的快递纸箱，然后说劝你及时处理，长时间囤积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说很多快递纸箱呢，其看似平平无奇哈，其实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呢，可以统称为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生活当中能释放这个东西的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它的浓度是比较低的啊，通常呢对人体不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一些被多次使用过的，比如快递箱，可能会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一两个箱子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的话，它的总量就不低了。那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那人体吸入之后，它就会刺激呼吸道嘛。快递包裹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很多人都接触过，然后在很多环境当中去进行流转过，它的表面也非常容易携带细菌或者病毒，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像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等等。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然后再触摸口、鼻、眼，就可能会造成污染了。还有肠道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等等胃肠炎的症状。那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等等，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这些。第三个点就是仓储运输当中的这个纸箱缝隙，还有车厢的角落等等这些环境，其实它是为蟑螂等等害虫提供了非常理想的藏身和繁衍和传播的条件的。藏身非常便利，就是那个瓦楞纸那个结构嘛，包括就是货物堆叠形成的那种缝隙，是害虫栖息和产卵的温床。食物也非常丰富啊，就快递当中其实有很多物质纸屑残渣都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环境也很好，夏季车厢里边的高温有利于害虫的繁殖，黑暗的安静的这种环境更有助于它的滋生，对吧？传播也非常隐蔽，蟑螂等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是商品上的那个卵壳，就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说米虫、蚁蛾等等，也常常会借助快递潜入到家里面。第四大类就是它那个塑料填充物，它会有化学隐患，因为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是在摩擦当中会释放那个塑化剂或者阻燃剂等等化学物质的，那这些成分可能会通过手部接触进入到人体，长期积累的话就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了。不仅如此，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等这些包装堆放在家里边或者楼道里边，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那这些杂物，而且呢一旦着火的话，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就种类很繁杂，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还有毒气体，对人体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那说到这儿，我们说到它的这些危害，那么快递拆箱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就一个是，就收到快递之后，咱们大家尽量就在屋外就拆件，不带到室内。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就是我是有一次回家之后坐电梯，然后看到邻居到了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楼里面，他的那个垃圾是放在那个三楼的那个平台那个地方的。然后到三楼那儿，然后就把那个快递拆完了以后，盒包装什么全扔了，然后就把里头的快递他买的那个东西拿回家去当时我还觉得我说这很那啥，但是你看现在想想这才正确的做法。大家可以就在外面就拆了以后把包装就扔了，把买回这食物带回家就好了哈。第二个就是，如果在室内你要去拆快递的话，就尽量在门口就给它拆好，你别把它放到什么沙发上啊，然后餐桌上啊，或者是床上啊这些地方。第三个就是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第四个就是，如果这个

一纸箱就不得不放在屋里面，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嗯，那当然尽量还是就别放在屋里面。燕儿说，笑，这事儿是我能做主的吗？得问问我妈呀。有道理。还有人说，说家里不囤，邻居囤呢。牧羊说，他说对，他说纸长了太多了，我周日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纸箱都给清了。其实原来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嘛，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就不太舍得去随意丢，有啥时候可能还会用得上啊什么的。这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居家过日子有这样的考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纸箱那个东西，就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因为它对人的身体确实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会有伤害的，所以就尽量咱还是别攒了。如果家里边攒了很多纸箱的话，也抽时间收拾收拾，然后就给它清理掉。

来接下来说一说这天儿吧。你看，我们最近这天儿，大家都在说，这两天就完全热上来。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嘛，这两天就热上来了。这天气反复的变化，变化无常的，所以很多朋友中招，就感冒生病特别多。我相信大家身边的朋友很多，我这也是，这不是这声都还没好，就不知道。不知道是都是啥原因，其实就莫名其妙的，而且就直接到嗓子上，迟迟不好，然后一直咳，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这些天，我觉得去公共场所的话，还是要戴一戴口罩。那其实像我们这样，这个天气很罕见的，并不在少数，比如说现在。一场罕见的热浪也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的27号，德国、捷克等等地方最高的气温记录是被刷新了。像匈牙利、波兰等等国家的政府在全国的范围内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这种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等产品的消费需求。那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呢，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也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这谁能想到呢？是不是？其实，那些商品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了，大家可能在手头都用了很多年了。你现在的一些这种降温产品，真的是说可以说是创意十足吧。有那种就是小风扇，那小风扇呢，但是它不是小风扇，有的还增加了什么喷雾的作用，对吧？设计的也都特别的好看，然后各种款式，直接挎脖子上的，手里拿着的还分了多少种。而且设计的很多越来越小巧，就它的那个这个就外观的可看性越来越强。据说哈，义乌呢依托这个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还有跨境的物流的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促销的活动，各类销售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了，出口的势头良好。今年的1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有增长10.23%。我不太了解誓言不为明天，但你以为只是小风扇吗？不是，还有一些这种家电。受到这个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的家用户外便携的那种制冰机，它的需求量也是大涨。

0: 特别幸运的那种类型了。雅说 Made in China， 我骄傲了吗？那必须的。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
0: 然后小超说也应该把我们的空调扇送过去给他们用一用，显摆一下。
1: 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
0: GYG 说，他说世界人民需要啥，中国人民就能制造啥。是的。

0: 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如果您有自己的这种感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调整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那么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的窗口会再次开启。那根据专业的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是达到了-12.84。那么预计呢，这个油价会下调每吨720块钱。按照目前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都将会继续大跌5毛5到6毛5一升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呢，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为准。那么天气非常热哈，一些所谓的这种加油的秘诀也准时的返场了。有人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会更耐烧吗？年年流传的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们非常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中国石油这个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他说这个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那么内部压力会随之升高，油箱呢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的，用来去缓冲这个油气膨胀和这个挥发出来的油气。那如果说这油加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油气，汽油的那个油气嘛，它就没有办法去释放了，那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所以说夏天加油确实是不宜加得太满。还有说关于过期的这个问题，专家也明确回复了，就是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那你如果判断这个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的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它非常活泼，非常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就产生胶质，那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就变质的主要原因。那至于汽油能放多久，其实它不仅是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的结构，还有存储的温度，存储的环境，海拔气压，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的。关于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这个问题，专家说了，这个汽油的标号它代表的是这个油品抗爆的性能。常见的汽油的标号92、95还有98嘛，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那这两个其实差距非常非常小。那所以网络上传的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那它就自然而然就是伪命题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0: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
1: siempre.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7: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7: 人寿同学会，
8: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8: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仁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8: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大家好，我是彭姐。
1: 大家好，我叫吴亦涵。
0: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在世界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它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深爱着祖国。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0: 10月1日是我们的国庆节，这一天全国人民欢庆祖国生日，祝愿祖国繁荣富强。2019年10月1日，习近平爷爷和20多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那你们知道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吗？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彭同学为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国旗、国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我国的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小朋友们，我们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哦。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同学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了国旗和国徽的意义，那你们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什么吗？
0: 我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一首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号召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后来这首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国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
2: 我国最大的平原是东北平原，这里盛产粮食，被称为北大仓。在我国的北方还有着最美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一望无际，牛羊成群。除此之外啊，我国还有很多的河流，人们修建起了水利工程，比如三峡大坝，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0: 勤劳的中国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产生活，我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共同建设和守护着美丽的家园。
1: 有一种表白叫做我爱你中国，有一首爱国歌曲叫做我爱你中国。同学们，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歌曲或者是诗歌呢？也可以试着唱一唱或者朗诵给大家听一听。

0: 习近平也说过，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取得了很多影响世界的伟大成就，涌现出了无数杰出人物。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生活在大约2500年前，《论语》这本书记载了他的言论。孔子的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现在用的不少成语，如温故知新、不耻下问，就来自《论语》。
2: 同学们，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是出自于《论语》的吗？赶紧和身边的好朋友一起比一比，看谁分享的更多吧。
1: 约1000年前，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胶泥做成小块，每方块上面刻一个字，烧印后可以灵活排列进行印刷，书印好后字块还可以重复使用。我国的这项发明比欧洲的要早大约400年，有了这项发明，人类的文化传播就方便多了。300多年前，郑成功率领军队横渡台湾海峡，打败了河南军队，被河南侵占38年的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 同学们，安安姐姐知道啊，历史上有苏东坡、文天祥等杰出人物，他们的精神令我感动。那除了刚刚吴亦涵同学分享的孔子、毕生、郑成功以外，你还知道历史上的哪些人物呢？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制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70多年间，我国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同学们，你们知道有哪些成就吗？接下来就有请吴亦涵同学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我国成功合成了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6年，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2017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2020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我国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了，我们为祖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今天的少年学习时我们就先学到这里啦，感谢彭景同学和吴亦涵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
2: 那我们今天的少年学习时呢，是一起走进了解了我们美丽的祖国。那接下来的人寿新推官也想要带领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家乡人寿。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人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仙阁、
7: 合肥小三峡、
8: 古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林谷、
11: 华严寺、
12: 金刚在花坞、
13: 百年梨香。
14: 我们是人寿新推官。
4: 我是今天的人寿新推官倪红黛，来自文整小学。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石头镇。石头镇，这里说的是五龙山，它是仁寿何家镇一处特殊的自然风景。奇特之处在于，方圆10里，虽然植被茂盛，林海茫茫，但在高低错落的山峦之上，在绿树花丛之中，处处露出嶙峋怪状的石头，仿佛是上苍有意布局的石头镇。这些石头或平整如毯，或高耸如柱，有的像马和牛，有的似象和鹰，还有一些鸡、鸭、鹅、鱼之类天然造型。

0: 特别是一只巨大的蛤蟆，惟妙惟肖，简直就是一尊活化石。并且整个五龙山风景区，山势俊俏，古木参天，溶洞天池随处可见。每到五月，这里还绽放出漫山遍野的桐花，像雪一般铺满山坡山顶，特别惹人眼目，令人心旷神怡。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五月雪。据传说，这方独特的地质资源和美景，过去不叫五龙山，而叫穹龙山。因为常年干旱缺水，当地百姓常常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奇正是居然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于是玉皇大帝即命龙王解决此地的缺水大事。龙王得令后，便派五个儿子一起上，希望他们各司其职，尽快完成使命。可没想到，几个不孝儿子贪玩好耍，天天饮酒作乐，竟把降雨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惹怒了玉皇大帝和东海龙王。老龙王也痛下决心，斩断亲情，下令五个龙子不得回归仙界，且有事不准离开穹龙山，负责当地的风调雨顺。不久，五个龙子分别在五座山头下凿出五个山洞，并且常年流着溪水，以供百姓随时使用。穹龙山的农夫们为了感谢五个龙子，便把这山洞叫做龙洞，还把穹龙山改名五龙山，寓意五龙治水，五谷丰登。该传说不仅反映了五龙山百姓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五龙的风土地貌，为当地的独特风景增添了贴切的历史内涵。
1: 非常感谢倪虹带同学的分享，学习讲究劳逸结合，今天收获到的知识够多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轻松一刻吧。
2: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1: 蜈蚣出门不小心被蛇咬了，为了防止毒液扩散，必须马上截肢。蜈蚣自我安慰道：
3: 幸好我的腿多呀。
1: 大夫也安慰道：
4: 嘿嘿，是啊兄弟，想开点，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
1: 小明的自行车轮胎气儿跑完了，他的爸爸拿出打气筒给他充气，小明一边看着一边绕着打气筒转着，很入神的样子。突然小明说道：
5: 爸爸，这个打气筒里的气还真多呀。

0: 多上幼儿园了，学写数字一，好不容易费劲巴拉的写了个一，还是歪的。舅舅呢就说他真笨，连一都能写歪。朵朵呢瞪着大眼睛说，谁让你开电风扇了，都把我的一给吹歪了。妈妈问阿毛，让你给奶奶送苹果，你送了吗？阿毛说，
1: 送了，可是奶奶又送给我吃了。
0: 妈妈就问，她怎么不吃呢？
1: 因为我把她的假牙藏起来了。
2: 公园里，一个小孩老是哭着跟在一个孕妇后面，孕妇终于不耐烦了，转身问小朋友，你怎么了？
3: 阿姨，我的气球不见了，是不是您把它藏在肚子里面去了呀？

0: 亲对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的儿子说，为人处事，进一步狂风暴雨，退一步风平浪静。
1: 爸爸，那我不退不进会怎么样呢？
0: 那你得问气象台去。
1: 有一天，东东问爸爸，爸爸，如果我考全班第一名，你会怎么样呀？
0: 那我真是要高兴死啦。
1: 东东说，嘿，爸爸，不要担心，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0: 晚上，果果和妈妈一起散步。妈妈问他：“果果，你长大之后有什么梦想吗？”“
1: 我喜欢吃鸡蛋。将来我想成为一个卖鸡蛋的，想吃多少鸡蛋都可以。”
0: 妈妈说：“这理想还行，只是有点小。你有没有什么大理想啊？”“
1: 那就卖西瓜吧，西瓜比较大，这理想够大吧。”
2: 今天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就学习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爱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发热咳嗽就着急喂消炎药，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咱们说的消炎药多是抗生素，只能对细菌感染有效，孩子发热咳嗽可能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病毒的感染，盲目使用抗生素不仅没用，还会伤害孩子的肠胃。只有医生确诊是细菌感染才需遵医嘱用药。如果孩子出现以下情况，要记住四看辨轻重。一，看精神食欲，退烧后能玩能吃就不用慌，嗜睡拒食就要就医。二，要看体温病程，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或者是退烧后迅速复生，及时就医。三，看咳嗽喘憋，剧烈咳嗽痰多伴喘促，别耽误了。四，看呼吸胸廓，如果出现鼻翼扇动、嘴唇发紫、三凹症，立即就医。最后要提醒一下，两月龄以下呼吸大于等于60次每分钟，两月龄到一岁大于50次每分钟，一到五岁大于40次每分钟，也要及时就医。科学判断，合理用药，守护孩子的健康。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晴天的，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呢也是多云为主，局地偶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季风先后的影响呢，周五到下周前期我市的天气不太稳定，雷雨多发，局地大暴雨风险也比较高。三号开始呢，我市天气将会趋于不稳定了，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台风的相关情况，及早的做出一些出行的安排或者是防御的工作。在昨天呢，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深圳市健康与教育促进中心承办的深圳市居民健康积分活动是正式启动了。那居民健康积分应用程序在今天正式上线，就是面向我们全市居民开放使用了。这个也是推进健康深圳建设，引导居民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深圳的居民呢，可以登录健康深圳 APP 或者小程序来完成注册之后授权然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行为都是可以获取积分的，并获得相应的积分激励。所以大家看一下，下载一下我们健康深圳的 APP 或者是在小程序完成注册并授权。那我们深圳居民健康积分首期呢，是围绕着健康管理、健康生活、健康建设三大类的设置。那健康管理的重点就涵盖了家庭医生签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定期的健康体检等这样的内容。那健康生活呢，聚焦了体重管理、睡眠管理、科学运动、健康素养提升等一些关键的行为。健康建设则将无偿献血这样的公益行为纳入到了积分体系当中。那如果你每天步数达到了6000步以上，可以获得6分，签约家庭医生呢可以获得100分年内参与无偿献血可以获得500分你看看这个大家这个积极的把这个积分累计起来。那这个积分累计呢，对应的是不同星级的健康达人有一个称号，星级越高可以享受的健康服务的激励就越多。那首批健康服务的激励措施内涵盖了医疗卫生、健康管理、体育等领域，包括像体检套餐的优惠呀、口腔检查呀、洁牙服务啊、中医特色服务健康管理。

服务以及体育场馆优惠等等，让居民在主动健康管理的同时，也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些便利或者是福利。在数据安全方面呢，平台也是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就是不采集无关个人信息。对于积分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管理等环节呢，也进行规范，那保障大家的个人信息和健康数据的安全。深圳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康积分活动呢，将健康管理这个关口前移，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让多走一步路、睡好一个觉这样的一些行为被看见、可参与、能受益。好了，大家拿出手机哈，来下载一个健康深圳 APP 啊，或者在小程序进行关注健康深圳，参与进来。我们部分孩子是吧，已经进入到暑假了，但可能有部分孩子还没有。那高年级的相对来说，你像我家老大初三啊，中考完了放假了。那我家老二现在三年级还没放假，但是这周应该考完试就放了，包括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再小一点哈。确实暑假呢是我们孩子们放松身心啊，探索成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呢，高温高湿的环境，作息饮食的失衡，包括长时间居家，还有一些户外风险啊增多。有多重因素的叠加，也容易有一些像肠道传染病啊、肥胖啊、维生素 D 缺乏呀、近视加深呐、心理情绪问题呀等等出现，包括意外伤害，对吧？这些健康隐患呢，也容易在我们的暑假出现。那接下来呢，吴佳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结合相关领域的一些监测数据与权威指南，这个呢也涉及啊，就是兼顾到了我们说南北的地域啊、城乡儿童生活差异啊，为我们的学校、社区、家庭提供一个科学实用的暑期健康防护方案。那这个文章呢，我是在啊国家卫生啊健康委的网站上找到看到的，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也希望能够全方位的守护到我们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啊，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关啊，就是严把饮食卫生关，严防夏季的肠道传染病。我们知道其实夏季呢热啊，尤其我们深圳湿度比较大，那高温高湿环境容易加速细菌跟病毒的繁殖，肠道感染就容易进入到一个易感啊敏感的时段，其中儿童腹泻就尤为常见。主要的致病原因呢，包括像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呐、沙门氏菌呐啊。那我们食用了一些生冷的食物，或者在不洁的水域玩水，忽视了饮食的卫生，或者家中的一些生熟食没有分开混放了，这些都是诱发肠道感染的一些主要的原因。那我们需要怎么样科学防护呢？第一个，规范的洗手，做好物品的消杀，就是严格执行七步洗手法啊。那孩子我们要嘱咐他饭前便后啊都要洗手啊，户外的玩耍啊，接触小动物玩水之后要使用流动的清水啊，搭配洗手液啊或者肥皂进行洗手，那认真揉搓啊不少于20秒。那外出呢，最好也可以携带一些啊免洗的这个消毒凝胶，不徒手抓取一些散装的食品，还有我们的儿童水杯啊餐具，每天煮沸或者是放入消毒柜消毒啊。这个如果说每天反正你得给它洗一洗，对不对？还有就是毛绒玩具呀、塑料玩具呀，要定期的进行啊清洗消杀，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规范洗手，做好物品的消杀。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夏日的饮食，避免肠道的刺激。我们尽量不购买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或者是冰镇生食海鲜啊。那家用冰箱呢，我们严格的区分，例如说哪一层放生肉，哪一层放蛋类啊，熟食啊，这些都要分层隔离所有的肉食啊，还有蛋类的这些，你记得吃之前都要彻底的加热，不喝生水，不吃生食，自制发酵的酸奶、散装的卤味啊、现切的鲜果，那在高温之下特别容易滋生致病的细菌。那暑期呢，我们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啊。再有空腹或者是吃一些过量的荔枝，可能会引发荔枝病，就是低血糖啊。确实今年荔枝贵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吃荔枝的这件事情上都
节约了一点，对不对？因为确实，但是呢，就是但是吃的话啊，还是要注意啊。那我们儿童单次尽量不要超过5颗，同时呢，还有芒果啊，因为芒果它。

特别容易导致过敏。那这样的，如果说你家孩子有风险高的啊，这个致敏的一些因素，那芒果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不要给他吃太多。那第三个，正确的处理腹泻啊，及时就医，不拖延。那孩子如果说出现了轻微的腹泻，我们优先使用一些口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啊进食，就不让他吃东西，或者随意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水样腹泻、尿量明显减少、眼窝凹陷、精神萎靡等脱水现象，需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那如果是诺如病毒感染或者手足口病啊流行期间，我们尽量也是少带孩子前往那些啊密闭的室内的游乐场所。那患病的孩子呢，最好是居家隔离休息。一岁以内的孩子，我们建议你完成 EV71 手足口疫苗接种，这个可以有效的降低一些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从这个饮食这块啊，就是要严把饮食卫生关，严防夏季的肠道传染病。再有呢，就是吃动平衡，双管控，远离暑期儿童肥胖。那暑假我们知道啊，孩子的体重呢容易快速的增长，假期呢户外运动啊会减少，然后容易长时间使用一些电子产品。那蔬菜水果摄入量不足，有的时候孩子一睡懒觉啊起来就比较晚了，那可能吃饭的就早餐就略过了。那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儿童体重飙升的核心原因。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呢，超过六成的中小学生每天运动时长没有达到健康标准。那假期日均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远超国家推荐标准。那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错峰户外锻炼，科学补水，就是我们避开中午比较热的啊高温暴晒的这个时间段。儿童每天早晚累计的户外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地域的气候来选择说骑行、徒步、游泳等这样的运动。那运动补水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每15分钟半个小时可以饮用个啊100毫升左右的这个温水啊，不一次性大量的喝太多的冰水。那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家庭膳食结构，减少奶茶、油炸食品啊、外卖速食、膨化食品、含糖饮料的采购与食用。我们要保证每天足量的新鲜蔬菜、应季水果的摄入。那三餐定时定量，拒绝暴饮暴食，还有就是家中不囤积高热量的一些零食。我们再来说暑假啊，就是我们要也是这个科学日晒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可以改善我们儿童维生素 D 普遍缺乏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中国啊，这个我国地域辽阔，像南北日照时长包括紫外线的强度还是差异比较明显的。你像学龄阶段的儿童，他也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情况，即便是在盛夏，那有一些孩子日晒的时长仍然达不到每天合成足量维生素 D 的需求。那维生素 D 的缺乏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儿童的一个共性的健康问题了。那我们也可以分地域的防晒还有就是补充维生素 D。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差异化的一些日晒时长，你像华南地区啊，我们这边儿童早晚日晒啊15分钟，那长江流域日晒20分钟，华北东北地区这种高纬度的地区啊，这种有温和的日晒的地方30分钟都可以。树荫下散射的阳光同样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那隔着玻璃啊，这个晒太阳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补充效果的，所以我们还是推荐户外啊，即便你在树荫之下。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权衡一下日晒与防晒啊，我们在进行一些短时的高效的这个黄金日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四肢裸露一下啊，不涂抹防晒霜。如果说在紫外线比较强的时间段，上午的10点、下午的4点，我们进行户外活动的话，那这个我们还是优先选用一些物理防晒啊，穿防晒衣呀、遮阳帽啊，或者儿童有专门的防晒霜啊，这样的情况。第三个就是科学补充维生素 D。那1到18岁的儿童啊，我们全年每天需要补充400到800个单位的维生素。你像北方居住啊，长期居家深色皮肤的儿童，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适当的增加补充的剂量，配合牛奶、蛋黄、深海鱼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的补充。其实补充维生素 D 呢，大家也是可以带孩子去查一下缺不缺。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发现好像
这几年大家可能比较重视。你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人会比较喜欢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之类的但是。

还是那个原则，缺什么补什么。那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我们在检查维生素 D 的这个指标的时候，抽血哈，好像都有普遍的缺乏。所以呢，如果是确实缺乏的话，我们按照标准单位进行补充，补充完之后呢，也要定期进行一些检查啊，看是不是量够啦，或者说这个补充的效果怎么样，需不需要更换，或者还是加大剂量减少剂量。那暑假了，我们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有全方位的一些饮食上啊这个户外的啊这个风险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饮食、运动、日晒，那我们还有一些用眼呀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

0: 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跟大家聊聊暑期我们中小学生、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防护的一些方法，也希望能够守护到我们孩子的平安健康啊，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我们来说说用眼的行为啊，那这几年呢，其实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成效也是在稳步的显现，但是假期当中一旦无节制的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啊，然后户外自然光活动不足，儿童近视的进展的速度就会明显的高于在校学习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要严格来执行护眼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管控啊这种屏幕的使用时间，那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20啊护眼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啊，抬头跳跃远方啊，就是20英尺，大概就是6米的地方，然后停留20秒啊，就是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外远方至少20秒。那我们中小学生呢，非学习目的的使用电子屏幕的单次时长最好也别超过15分钟，而且每天累计的时长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我们也不要在啊就是躺着的时候或者昏暗的灯光之下看书或者刷手机，也要牢记着1尺1拳1寸啊这个读写要求，就是说我们眼睛离书本1尺，大概33厘米啊，胸离书桌1拳，手离笔尖1寸，大概3厘米。再有呢，增加户外光照啊，定期的监测一下视力，就是坚持每天户外的自然光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树荫下活动呢，同样具备着一些护眼的作用。那么游泳的时候呢，佩戴专用的儿童泳镜，避免池水刺激引发眼部的感染。近视如果说近视高危的孩子，每3个月还是要测一测我们的视力，如果出现了眯眼啊、看事物啊、歪头看东西呀、频繁的揉眼睛啊这样的信号，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眼科啊干预或者是矫正。我们再来说说拥抱自然啊，多陪伴，疏导儿童的暑期心理困扰。假期当中啊，我们孩子长期的居家独处，有的时候他缺少同伴的交往，特别容易产生烦躁、低落、注意力涣散啊，不愿社交、抵触开学等这样的负面情绪。我有个朋友，他家小孩就是一个人在家，从其实幼儿园大班开始啊，这个孩子确实还挺厉害的。然后家里有个摄像头，就是父母上班了，就通过这个摄像头跟孩子有的时候啊叫他一句啊跟他说一下什么呀，孩子也会这样。确实孩子懂事儿，但是呢他确实感觉不太爱社交，就是可能一个人独处惯了。那其实我们国内外有很多研究也证实，户外的自然活动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儿童的负面情绪，提升他的社交能力，非常适配于我国儿童的暑期心理疏导需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增加亲子户外陪伴啊，补齐这个社交缺口。我们每天哈，例如说6点下班到家，可能7点了，我们吃完饭啊大概8点左右啊休息一下，跟孩子一起啊在小区里走一走，对吧？因为这时候白天他可能在家就写了作业嘛，暑假作业晚上不用写，我们就留够亲子时间一起去啊散步啊啊去户外做点游戏呀，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对吧，我们开展一些露营的活动啊，徒步啊，对吧，然后积极的可以报名一些社区的啊公益研学呀，啊暑期的托班呐、我们也可以为留守的儿童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搭建一个稳定的社交平台。今年暑假我没有特别关注，其实在往年的时候都有这种社区青少年宫啊工会等等组织会有一些托班，而且都是免费的，其实也是为一些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或者我们小候鸟提供一些帮助，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合理的规划我们的假期，减少学习压力，科学的来分配假期的时间，避免安排过量的一些课外的学习。我们主要就是充足自主，有一些放松的时间跟孩子呢

0: 共同来协商制定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做到有节制不沉迷。第三个，就及时的介入心理异常状态。如果说你家的孩子啊连续两周了，他有持续的情绪低落，或者说抗拒与人交往啊，恐惧上学，这个需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前往一些专业的心理门诊呢，开展一些评估或者是干预。我们再来说安全的这件事情啊，紧绷安全防护弦，我们要全面的防范暑期意外伤害。那我们知道夏日啊溺水是低龄儿童安全风险当中需要重点警惕的意外类型，因为夏季高温中暑啊，这个烧烫伤、道路交通伤害，这些都是在溺水之后，那都属于暑期的高发的一些伤害，所以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还是我们在社区都要重点的防控。那这个就是例如说我们是严禁儿童独自靠近一些河道啊、水库啊、池塘啊这样的野外水域，那游泳的时候我们即使在小区的泳池啊等等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的寸步不离的监护。那我们家中如果有一些水桶啊或者澡盆有积水的，尽量及时的清掉啊，避免有溺水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比较小的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你家里的啊水桶啊、水盆呐、浴缸啊，这里边的水可能都会成为一些危险因素。还有我们牢记溺水急救的一些标准流程，优先实施心肺复苏，禁止采用传统的啊控水施救的方法。我们遵循的就是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啊，这样的一个急救的顺序，并立刻呼叫120啊，打电话。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游泳啊、溺水这样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预防高温中暑。高温时间段我们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啊，然后轻度中暑呢，应该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分次的补充一些淡盐水。FM104，我们先进宣传。
1: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泻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呢，我们聊到啊，暑假我们孩子需要有的健康防护的一些方法。那刚才提到了安全哈，那第一个首先暑假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溺水啊，第二个就是预防高温中暑。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持续的高热，或者意识的模糊、四肢的抽搐这样的一些重症中暑的状况，应该立刻送往医院抢救。那我们家里呢，热的时候还是要开空调的，对吧？26度设置一个这样的温度啊。如果你觉得冷，26、27、28都行。这个你还是要减少室内外的温差，避免冷热交替呢引发孩子的不舒服。再有呢，居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规避居家或者出行的伤害，像药品呀、清洁剂呀、热水壶啊、高温的厨具应该妥善的收纳，避免发生烫伤。那第一时间呢，可以用流动的水，这种凉水持续的冲洗一下创面。那儿童乘车呢，也应该全程的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自行车、平衡车最好还是戴上啊，或者说必须来佩戴头盔，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那我们儿童暑期健康防护，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依靠家庭，我们需要学校啊、家长啊，还有社区三方联动，我们形成一个全方位的防护的网络，对吧？尤其是我们家长，压实监护的主体责任，规律的安排孩子的作息，然后保障均衡的饮食跟每天的户外活动，定期的监测孩子的身高啊、体重啊、视力变化呀，及时的发现一些健康的隐患。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哈都特别的聪明，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啊嘱咐一些事项、注意事项的时候，交代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不妨也可以借助一下 AI 啊，或者一些这个短视频啊，都是可以的。

好了，聊完了孩子暑假需要注意的，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情绪哈，我们的情绪。就是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场景，你站在舞台上马上要演讲了，此刻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有点紧张啊。那很多人呢会立刻给出一个标签，就是说我好紧张。但如果说同样的身体状态，试着回忆其他的场景，比如说约会呀，看到喜欢的人演唱会开场前呀，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好兴奋，对吧？那如果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完全不同的情绪呢？那心理学家呢叫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所以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叫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于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那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传统的心理学呢，长期认为说情绪是类似于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我们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产生快乐。其实这种观点认为说情绪像是大脑当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就说研究过程当中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情绪是大脑对于身体信号进行解释之后形成的心理体验。在1962年的时候呢相关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些典型的一些试验。那这个实验呢也是发表在了相关的评论上，心理评论上。那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的这个药物对视力的影响。那他们呢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上了肾上腺素，这种药呢会让人心跳就是狂跳哈，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呢则打了一些生理盐水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到了一个房间休息。房间里呢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愤怒。那最后研究人员问这些大学生现在感觉开心还是生气，结果发现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些人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说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之后会有心跳加快、手抖等副作用，那这些人呢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直接没有提副作用，那这些不知道自己为何心跳加速、手抖的人呢更容易把身体的反应解释成环境中的一些情绪。那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简单来说大脑的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了，然后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再其次大脑结合经验和情境进行解释，最后就是情绪体验出现了。我们人对于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有的时候很模糊，那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自己情绪到底是哪一种。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挺多的，例如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其实是共享类似的一些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也就是发生在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那手心出汗呢，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那反之，对当然也成立，对不对？我们对于某种生理信号，例如说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等，也可能因此出现一些误读。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学家他在书中呢就说了一个惊恐的女性的照片展示了一张惊恐的女性的照片，不过其实这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时的兴奋喊叫。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说明说我们并不是说感知情绪，而是解读情绪。那再有呢就是不同的文化当中情绪描述还是有差异的。假如说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那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不同国家或者语言或者文化对于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再有就是情绪是被构建的，例如童年的经验

你的文化啊，或者是语言的学习，这些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有点难以想象，那我们来啊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童年我们容易遇到的一个情绪的例子。大多数的小朋友是不是是不太害怕毛毛虫的，然后直到有人告诉你说看到毛毛虫应该感觉到害怕。那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所以对于毛毛虫的恐惧，这个的情绪可能也是被建构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识别情绪是有助于改善我们心理健康的啊。那例如毛毛虫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的认为说应该害怕啊，对吧？这个其实是被就叫建构的。仔细的感受啊，辨别自己的生理的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这些都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来改善心理健康。那心理学家就发现说，情绪啊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到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就会更好。比如说有些人会说难受啊，不开心，而另一些人呢则可以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其实压力呢就已经减轻了，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可能通常会持续比较久。很多人呢以为说情绪有的时候像天气一样哈，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说，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那身体提供线索，情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那大脑在做的其实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呢就是你对于这个决定其实拥有一点点自己的解释权，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于自己情绪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也许是你大脑在做的相应的一些组织或者是建构。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压力也叫应激，是指个体在面临并觉察到外部环境对自身会产生威胁和挑战时的一种适应性和应对性的一个过程。压力是机体的一种自然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它会促使机体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激素，使得机体可以更好地应对外部的环境。适当的压力有助于个体的这个生存，然而当压力过大或者是它长期存在的话，它就会对机体的这个健康和他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了解压力，学会更好地进行压力管理，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至关重要。
2: 产后抑郁或者叫围产期抑郁，它从诊断的标准上，除了是发生在妊娠期或者分娩后这样一个时间上的特殊性以外，其他的症状标准跟普通的抑郁症是高度一致的。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或者是怀疑识别一个产妇她会出现了围产期的抑郁或者产后抑郁呢？情绪的低落，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所以你所有抑郁症的诊断，如果没有情绪的低落，你没有办法去下这样一个诊断的。我们作为家人，如果观察一个母亲刚刚生完了小孩，对孩子没有特别强烈的一种亲近感、喜爱，甚至表现的相反，孩子哭闹啊，我很厌烦，我也不愿意照料孩子，我甚至孩子我给他哺乳都没有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家人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这个产后抑郁的可能，及时的寻求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帮助。
3: 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被诊断为强迫症的患者，会很疑问，或者是问医生，你为什么不诊断我焦虑，我很焦虑啊。或者有的家属也会说，孩子情绪很低啊，因为这个事儿得了强迫以后，或者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很不开心，你为什么不诊断他抑郁症。事实上呢，强迫症的患者绝大部分都同时伴有明显的焦虑情绪，也正是因为当强迫症出现一些强迫思维以后，他很焦虑，所以才会做出了强迫的动作，比如说清洗啊、检查啊，来确定之后焦虑情绪就放松减轻下来了。这个焦虑情绪是伴随着强迫思维来发生的，所以呢，我们通常就不需要再诊断他焦虑症或者焦虑障碍了。当强迫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或者由于强迫症太过于痛苦，很多患者会出现情绪低落、不开心，甚至少量的人也会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想法，因为这个病太痛苦了。他这个抑郁情绪是继发于强迫症的，所以呢，并不诊断为抑郁症。也有一部分患者出现另外一种现象，说我虽然有怕脏，但是我就不接触任何脏的东西，生活我就回避开了，所以大量的回避行为导致了他的强迫检查、强迫清洗这样的症状好像是减轻了，这个时候周围人

合这种症状标准。那抑郁情绪它最多只是单一的一个症状，所以靠这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说你是抑郁症的。我们最近从网上也看到哈，大家都非常关注或者感兴趣这些所谓抑郁症的筛查，网上呢也经常有一些所谓的筛查工具，那么很多人呢也使用这种工具来判断，甚至呢通过使用这些工具说自己是抑郁症，说自己是中度的、重度的。那么这些方法是否科学，我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释吧。那网络上的这些所谓的筛查工具，我们能不能用它来诊断抑郁症呢？答案是否定的。抑郁症的诊断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是基于精神检查，就是医生跟患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梳理出症状，判断症状之间的相互关联，然后还分析很多的因素才能够下抑郁症的诊断。而网上的那些筛查工具是干什么用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这些筛查工具它不是诊断工具，你筛查得到了一个阳性的结果只是说明你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如此而已。那么你拿到这样一个结果，你不能给自己贴标签，你不能说我是抑郁症，你就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获得专业的诊断和帮助，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那么筛查的工具也不能拿着它我来说我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很多筛查工具具备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严重程度评价。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个前提，就是只有当你的诊断确定以后明确是抑郁症，你才可以使用这些自评的筛查工具来分析你的严重程度，来判断你的严重程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至3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至90%。保安方面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下午，区委书记舒玉民到杭城街道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党的暖心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舒玉民指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落实党内关怀慰问，在思想上常关怀，生活上勤帮扶，精神上多慰藉，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区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优秀老党员为榜样，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坚守为民初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职岗位，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务实作风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保安15/5开好局、起好步。近日，保安区妇联、区妇儿中心在中共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博物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亲子研学活动。馆内泛黄史料、珍贵老照片与革命文物静静诉说革命往事，讲解员围绕黄学曾、陈细珍等保安本土革命先辈事迹宣讲，在场孩子深受触动。学习环节结束后，研学队伍移步纪念馆周边菜市场，开展十元采购3样食材实践挑战。归家后，孩童掌勺，家长辅助，利用平价食材制作家常菜，在烟火气中感悟民生。接到新闻，6月30号，新安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辖区40名退役军人老党员前往福田区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参加此次活动的老党员中有立功受奖人员、两参老兵和伤残军人。此次参观让老兵们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激励大家永葆军人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老兵们纷纷表示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为辖区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26年6月30号，深中通道迎来通车2周年。这条全长24公里的超级动脉，2年间累计通行车辆超4887万车次，日均车流稳定在8.8万至8.9万车次，约占珠江口每日总过江车流量的1/5，单日最高车流突破19万车次。2年间，珠江口东西两岸半小时生活圈的交通出行模式已经全面融入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6月30号，记者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获悉，4月6号起，深圳已对国三柴油货车实施全面限行，同时针对排放高的国四大型柴油货车实施分时段、分区域、分路段限行。7月1号起，深圳增加国四小型柴油货车在早晚高峰、白天时段及全天24小时的限行区域与路段。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感谢收听。

0: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

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刚学开车时总疑惑刹车踏板为啥比油门高一大截儿，踏起来费劲儿不说，切换时还得抬脚调整，难道不是设计师的失误？其实这看似反人类的设计藏着汽车工程里的安全密码，这个高度差可不是随便定的，行业内普遍保持20到30毫米的差距，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两根手指叠起来的厚度。别小看这短短几厘米，它能通过脚部触感形成肌肉记忆，油门踏板低矮平顺，脚掌轻放就能发力，刹车踏板偏高且有明显阻力，踩下时必须刻意抬脚，这种触感差异能瞬间帮驾驶员区分踏板，尤其在夜间或慌乱时，不用低头看就能精准操作，从根源上减少误踩风险。更关键的是紧急场景的唤醒作用，遇到危险需要急刹时，抬脚的动作能下意识调动身体警觉性，比直接踩平踏板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曾有实验显示，没有高度差的设计，误踩概率会飙升3倍，很多新手事故都和踏板混淆有关。有些老司机觉得垫高油门更方便，但私自改装会破坏原厂的安全设定。如今部分车型还会在油门旁边加凸起的防滑垫，进一步强化区分度，下次踩刹车时留意着小小的高度差，正是它在默默守护每一次出行安全。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北京时间呢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米。下班路上陪各位捕捉新鲜资讯，知晓身边大小事。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天气情况啊。近期广东和深圳的天气变化是比较频繁，高温、降雨、台风动态都值得大家重点的留意一下。那现在呢，深圳已经进入到了台风季，但是你知道台风它是怎么形成的吗？应该如何来防御呢？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了解。

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风力为12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300至400千米，大的达1000至2000千米。热带洋面上的空气和水汽组成了它的身躯，水汽中蕴含的潜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逆时针旋转。其实在南半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一般需要2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8级。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会迅速减弱，从而结束它的一生。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清，可谓是台风里的世外桃源。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天气最为恶劣。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复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叫暴雨，并出现大风天气。可见台风所到之处必将带来狂风暴雨，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好消息是，现在的气象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观测到台风的行踪。经过统计发现，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分别是西行路径、西北路径和转向路径。西行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指菲律宾以东两面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西北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转向路径，热带气旋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

0: 刚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狂风会引发风灾，暴雨会造成涝和城市内涝、农田自涝，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台风来了，小伙伴们该做点啥？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取消一切露天活动，学校必要时停课，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同时，切断户外电源，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关紧门窗，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处于危旧房屋及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其次，当台风登陆时，尽量不要外出，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如果在室外，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避雨，以防被砸伤。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此时正在海上躲避不及，或遇上台风时，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等待救援时，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及时修正航行方向，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1: 了解完台风是如何形成的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七月的天气到底如何。广东一周都要下七天雨了，七月的第一波桑拿天来了啊！七月的第一周雨天似乎没有想要放过广东人。根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广东多地降水的日数会达到6到7天，雨水几乎是天天打卡。另外就是高温模式也一直在持续，比如说今天1号最高气温，广东除了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是34到36度，真正的桑拿天它真的来了。预防中暑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要避开高温时段出行，比如说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都属于高温时段，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选择合适的衣物，优先选择穿棉麻丝等一些透气吸汗的面料，同时科学补水，少量多次主动喝水，大量出汗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电解质水等等。马矿君下午好，下午好。哇，你这么早就下班了吗？欢迎我来到晚高峰，等候已久了，我们从早高峰到晚高峰见面。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广东的天气啊，特别是近期大家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像明天白天可能受到这个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会沿着这个副高边缘往西北方向的移动。中国天气消息，目前远海的热带扰动、菲律宾附近的扰动正在活跃中，未来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的可能。清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深圳高温天气会渐趋明显，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而3号开始受到热带的气旋外围环流影响，深圳天气将会趋于不稳定，尤其是7月4号到7月7号，雷雨将会显著增强，进入到频密的降雨期，暴雨风险极高。未来几天有局地雷阵雨的风险，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外出带好雨伞。高温天气持续，防暑防雨防台风缺一不可，大家日常出行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我们说完天气，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重磅的消息。当然了，在节目开始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们都有哪些可以随地大小练的一些运动分享。随地大小练啊，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动两下子啊，感觉好像身体稍微舒服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开车的时候他特别等红绿灯，或者说只要他的手不闲着，他就会想要拿个矿泉水瓶啊稍微举一举动一动。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你们有没有一些这种随地大小练的小运动，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分享啊。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来实时。

互动，把更多路况分享给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简讯啊。首先关注到时政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除了国家级的重磅活动，近期深圳呢也落地启动了多个重磅的项目和民生新政，关乎城市发展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本地的最新动态。2026年7月27号至28号，全球目光将会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迹之城，备受瞩目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昨天，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项目集中开工，远期将支撑近1亿人次的客流量。今天，深圳居民健康积分应用程序正式上线，居民登录健康深圳 APP 或者是健康深圳小程序，完成注册并授权之后，学习健康知识，做好体重管理，保持充足睡眠，坚持科学运动等等，都可以获取积分，而且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昨天开始，深圳地铁全线网上线的试运行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功能，深圳成为大湾区第三座支持国际银行卡一拍即成的城市。深圳的民生基建持续在升级，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近期也是利好不断，多项新政超级工程也是传来了新进展。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湾区的资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续推出了第二阶段文旅惠民补贴，在今天上午10点正式发放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太极湾区文脉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打卡抽奖活动即将开启，边走边拍就可以赢取惊喜豪礼。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过江，成为了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了解完湾区本地的新鲜事，我们把视野放大，关注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些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交通出行领域的重要动态。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了。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也将优化铁路12306功能，提升铁路购票的体验，旅客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会更加的实惠。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沿途各站提供了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还有爱宠行，以及服务拓展到163座高铁车站，还有364趟的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了212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经营车厢变成换乘，以及互联网的订餐等一些在途服务。昨天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作品，说在乘坐京沪高铁的时候赶上了通车15周年，每人送到了一个小米保温杯。记者跟客服了解到，12306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在昨天确实有京沪高铁送礼品的这样一个活动，是开通15周年的特别活动，在始发站上车的乘客都可以获赠，中途上车的乘客呢是没有礼品的。而且不同座位发放的礼品还不同啊，具体礼品是以商务座发行李箱，一等座发吸管杯，二等座发保温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会突破2.5万亿元。昨天，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提示，

七音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那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根据国家航天局昨天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疫遇小行星撞击提供预测监测支撑。近期科技领域也是迎来多项重磅的突破和新品发布，国产的科技制造是频频出圈，我们一起来看看前沿的科技动态。昨天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优必选旗下品牌优世界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型机器人 U1。超仿生人型机器人开卖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内容。这款售价达到 11.98 万元的人形机器人超仿生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在深圳正式发布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系列，定价最低是 11.98 万元，9月16号开始交付。目前 U1 系列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了13361台，相较2025年企业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全年千台级的销量实现了10倍增长。据了解，这也是全球唯一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这一次优必选发布的优世界 U1 形成了完整的产品梯队，适配家庭、商用、高端定制不同客群。轻量化的半身款 U1 LED 定价是 11.98 万元，而适配普通家庭日常陪伴的U1 Pro 售价是16.98万元。强化仿生表情与长期的情感交互，高端动态旗舰的 U1 Ultra 分男女版本，定价是88万和99万元，面向康养、文旅、科研等一些商用的定制场景。另外在硬件层面啊，全系呢是搭载了88个自由度与双支点的仿生颈椎，复刻了人体90%的基础动作。自比如说像言仿生表达一些驱动系统，将这个语音唇形的延迟压缩至了20ms。它是大幅的削弱了机械这种交互的生硬感，区别于传统的服务机器人主打家务功能啊。那 U1 系列的核心定位呢，是聚焦情绪陪伴、心理疗愈，精准的瞄准国内庞大独居空巢群体的精神需求。那这个产品的最大技术突破是搭载了业内首个面向长期陪伴场景研发的情感大模型，它可以识别20余种细分情绪，识别准确率超90%。产品采用了仿生快慢脑的这个双架构啊。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了公司的营收支柱，已经批量落地海内外的车企制造工厂。那相信在2026年，优必选所有的人形机器人营收加在一起将会超过整体收入的80%。那周健也表示啊，家庭陪伴机器人是最有想象力的，也是最能带来生态的。他觉得家庭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定要分的话，50%的精力在商业跟工业，还有50%的精力目前在家庭，但是他的进度条拉动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啊。今天优必选旗下的优世界推出的这三个系列的三款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覆盖从轻量陪伴到高端商用的多元需求啊。那同步也是公布了全系售价跟预售的政策，刚刚我们也了解到最高的售价达到每台99万元。到底什么群体的朋友在使用人形机器人，还是超仿生的机器人啊？今天的快乐晚高峰跟大家聊到，你们有没有一些这种随地大小练的这种运动？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人生的剧本却无法预设结果。
1: 每个孩子都不是等待编程的算法，而是自带独特基因的种子。
0: 把野花修剪成盆栽，整齐却失去了生命的野性与惊喜。
1: 父母应该找到新的角色，
0: 从程序员到守护者，
1: 放下复制粘贴式的教育焦虑，
0: 成为孩子世界的快捷键，
1: 选择退出控制的模式，
0: 在安全边界内归还选择权。
1: 蹲下来，用孩子的眼睛看看世界。
0: 允许试错比追求完美更重要。
2: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代码，缺的是意想不到的奇迹。让孩子自由奔跑，才能跑出属于我们的星辰大海。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你车上的轮胎可能正在悄悄提醒你该换了。每个轮胎胎面沟槽里都藏着几个小小的凸起，这就是磨损标记，也叫安全线。别觉得它不起眼，一旦轮胎花纹磨到和这个凸起齐平，哪怕胎面看着还没磨平，也必须马上更换。尤其是雨天开车，风险会直接飙升。为啥磨到线的轮胎这么危险？关键就在于胎面花纹的作用。花纹不仅能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更重要的是能像排水渠一样，把雨天路面的积水快速排出去，避免车轮在水面上打滑。可一旦花纹磨到磨损印记，排水能力会大打折扣，抓地力直接下降50%以上。这就意味着雨天刹车时，刹车距离会比正常轮胎长一倍还多，哪怕轻轻打个方向盘，都可能出现车辆失控甩尾的情况。尤其是在高速上，简直像在开船，稍不注意就可能引发事故。很多人觉得再开段时间也没事儿，总抱着侥幸心理凑合。但轮胎是汽车唯一接触地面的部件，关乎全车人的安全，可不能省这点钱。平时洗车或保养时，多留意一下胎面的磨损标记，一旦磨到线，别犹豫，赶紧换。毕竟比起可能发生的意外，提前换轮胎的钱花得太值了。
5: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

0: 的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0: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0: 玩起来。
1: FM1043快乐晚高峰，
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18:06，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大家有点不适应啊，怎么回到晚高峰这么的正式？高峰在后台说，小米一个人播的时候怎么这么正式啊？喜欢你杠铃般的笑声。哎呀，高峰你有所不知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做节目真的很没有办法，一个人就是笑出杠铃般的笑声，会有点觉得怪怪的。我想一想啊，就是刚刚包括在后台跟大家聊的，就是互动话题嘛，就今天问到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些这种就是随地可以大小练的运动分享。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然后有看到矿军说，把背挺直算不算随地大小练？你认真的吗？你真是，他说我真是除了抖腿之外，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随地大小练。说实话，你这个抖腿这个东西啊，我上次看了一篇文章，我依稀记得大部分的内容，就是说经常抖腿可能还有一些好处。就你身边有没有爱抖腿的这种节奏大师？你是属于那种节奏大师级别的吗？就是抖得很厉害那一种。有些人是坐着抖啊，站着抖，抖到万物共振，抖到人神共愤啊！就作为妈健打的经典招牌动作，为什么总是会有人控制不住抖腿？你是控制不住那种，还是习惯性的那种啊？我记得上次看那个内容，说是有一种叫祖传抖腿，就远古时代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嘛，所以古人们在逃命或者在逃命路上的时候，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他会保持那个脚尖触地，就可以让神经保持比较高的那个敏感度，然后随时准备跑路，久而久之他这种肌肉反应就应激保留了下来。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抖腿是祖先遗传留下来的生存应激能力。再看到焦虑抖腿，比如说有些人上台演讲的时候，他在后场区他会发抖，会紧张，是因为紧张导致的这种抖动，就相当于可能你的身体在处于紧张焦虑的时候，会处于一种警惕的暂时状态，属于那种对抗或逃离的那种反应。这种反应会让身体产生一定的这种能量嘛，积蓄能量过多的时候就会那个叫什么肌肉活动，就抖腿把它释放出来。阿佩同学刚刚听到说那个优必选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他说这个机器人可不可以做男朋友？可以的话呢，帮小闹去订一台。小闹说真的双 Q 你啊。今天小闹就是他去到 AI 工作室，我们上午帮他整理他的那个办公物品，然后把他送到那个他的新的办公区域的时候，他突然好舍不得我们上午还小小的伤感了一下。不过我们在一个公司也常见面了，当然大家想要支持闹哥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宝安融媒的视频号，我们有很多 AI 工作室做的一些非常优质的视频，记得给他们点赞转发收藏起来。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你们有没有那种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分享？就它其实可能不需要挑场合挑一些什么装备或者说一些器材，你就可以随时做的。然后刷新一下，有车友在后台说，之前我是天天爬山，后来就膝盖有点疼，就改成了骑车，以后感觉好很多。那这个车子呢，是儿子小时候骑的，每天沿海边骑一个小时，感觉很放松很惬意。哇哦，很棒很棒。哇，在海边骑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你在沿海城市你就可以实现啊，在深圳在海边骑车太幸福了吧你。来看下面这位，哎，他说，小米你今天说这个话题，我正好想到了我这几天刚开始做的随地大小练的。他说他每天早晚刷牙的时候，左右手刷的时候，他分别会抬起右脚跟左脚，单腿站立刷。

牙。据说可以锻炼一下下肢的肌肉血液循环，避免静脉曲张。哇，你刷牙的时候都不忘锻炼啊，太赞了吧。下面这个车友他说，分享一个更能随时锻炼的啊。他说，我一般在等电梯或者短时间站立的时候，我会单腿站立，另外一只脚不用抬得很高，一条腿累了换另外一条腿。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这个平衡能力它真的好了很多。最近我们公司工会啊，就是在每周有组织一些运动嘛，然后像周三周五我们中午有普拉提课，然后周二周四有运动课，比如说羽毛球和匹克球。那一般因为之前一直上早高峰，然后相对来说我跟小西就会撤的比较早，那现在我上晚高峰了，有很多这种运动暴汗类的这种竞技类的体育运动，我很想去尝试一下，但是一定要适合自己啊。然后我发现我这两天，就应该不是这两天，是这一段时间来已经上了有将近20天的普拉提课。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训练的动作，其实就跟刚刚那个车友讲到的，就单腿的站立，就单腿的这个平衡力的训练。因为普拉提更多的是练核心力量，我觉得哎呦其实还蛮多的。那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刚刚那位车友分享的，在等电梯或者是短时间站立的时候，当然哈，就是你如果你不外乎别人的眼光的话，我真的无所谓，单腿站立可以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训练一下，就你的核心跟平衡能力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你另外一只脚站立的时候，你真的要那五个脚趾头要很抓地。然后最近我们练普拉提的时候，我们要穿那种分趾袜啊，就是每一个脚趾头都有他自己的房间。而且最近这两年很火的一种分趾鞋，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就是看到，就最近很多那种时尚的鞋品店，它都会有那个款式，那个胎比的分趾鞋，很多人叫它马蹄鞋，就是那个鞋呢，就是它的鞋就有分趾，但是它只分了两部分，一个是你的大拇哥，你是住单间，另外四个脚趾头住一间。那真的非常火，那个鞋穿起来就感觉非常 chill， 非常的放松，然后很感觉就是很松弛的那种感觉。哇，顺应这个时尚的风潮，我也购买了一双。就是让你的大脚趾住单间的那个感觉，确实感觉很放松啊。啊，今天问到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随地大小练的运动？欢迎各位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分享。有个车友说，他说有一个推荐的方式，就是不管什么锻炼，每天做个4-5分钟，最好随地或者不需要专门空间也可以做的。没错，我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讲的这个随地大小练，它不挑场合，不挑空间，它也不挑器材装备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讲了，他说当然追求仪式感也是一种好方法，先坚持一个星期看自己的感觉，不舒服再换，大不了就不做嘛。这样的坚持相当于每天给自己一点点这种放松的机会，也是挺不错的。来看到下面这位车友，他说这个应该叫运动零食法，把运动当成零食一样的这种摄入，目的就是不要总积累运动压力，总觉得自己非要有一个一两个小时完整的时间才去运动，才去动起来。如果总可以零散的动一动，一天的累积下来其实也一种消耗。说的太好了，我手动鼓掌啊。运动零食法叫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说的随地大小练，就是真的你不会忘记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你处于一个放松状态的时候，哎，我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有车友会习惯性比如说拿那个矿泉水瓶装一点，就只要有水，然后练一下你的上臂啊之类的。这种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可以把它利用起来。马矿君到家了吗？把背挺直，也挺好的，不要弯腰驼背。今天的互动话题聊到有哪些可以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分享，也等候各位在后台实时的互动啦。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弯曲之声、搜索保安荣美公众号，习惯性的叫弯曲之声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弯曲之声1043。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保安柔媚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啊。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来继续回来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以为说现在你们都好孤单啊，孤孤单单的小米，孤孤单单的小西。今天小西下班之后，然后我给小西发了一条微信，我说小西我真的好孤单好寂寞，办公室就我一个人。然后今天上午还帮小闹搬他的那个办公室，他因为他去到 AI 工作室之后，办公也跟我们就是分了楼层，然后觉得瞬间真的好孤单啊，雨薇。就以前做晚高峰，应该很多朋友很早就有听我们905到1043的都知道，因为我过来1043之后是跟大飞一直有在搭档晚高峰，然后早期在905的时候也是晚高峰都有小明啦、小鹿也搭过，小爱也搭过，就是反正有很多小伙伴都有搭档过。很少就是单播做晚高峰，除了代班的一些部分时间。然后觉得我也要适应一下。刚刚高峰在后台说，今天晚高峰怎么这么正式？我也要好好调整一下，因为做早高峰做了3个多月，就要适应一下晚高峰的欢快节奏了啊。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说，你们有没有一些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可以分享一下，也欢迎各位在后台实时互动啊。那么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些相关的一些实时的新鲜资讯。DeepSeek V4 正式版7月中旬会上线，高峰时段的 API 价格会翻倍。再来关注到 AI 眼镜看世界杯火了。根据央视财经消息，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把升级观赛的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的设备订单也持续在增加。那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的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啊。记者采访发现，像 AI AR 眼镜已经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了。戴上 AR 眼镜，眼前就可以呈现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的观赛。另外呢，而且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可以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成为看球搭子。在本届世界杯多个赛场上，中国制造的大显示屏同样闪耀。一家 LED 企业与世界杯的缘分已经有10几年了。今年他们不再只是屏幕硬件的供应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赛场的气氛大师。声光电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了企业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重要突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 LED 企业不仅可以做硬件，更能做硬件背后的大脑。今年的欧洲热浪狠狠地打了市民一个措手不及。法国教育部宣布超过800所学校停课，部分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交通几度停摆。更夸张的是，法国因为市民下水降温，一周内啊也是出现了几十起溺水身亡的惨剧发生。降温成了生存的刚需，以往在欧洲不知名的中国家电品牌，如今都成了一机难求的硬通货，销量增幅都大于50%了。热门的空调产品销量翻番，库存告急。与此同时，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提升。 TCL 表示，欧洲消费者相对保守，品牌忠诚度非常高，传统的一些日系品牌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但是在当下，欧洲年轻群体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也在逐渐的提高。国货科技家电持续走红海外，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实力。我们接下来关注几条社会热点资讯，涵盖反诈、景区治理和民生疑惑等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教育部发布了高考招生的防诈骗预警，22人轻信低分上名校被骗900多万上热搜。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一些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低分进名校，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达到900余万元。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联系高考生，声称发放助学金，并要求进行一系列银行卡的操作，实则是为了骗取卡内余额。还有考生是嫉妒心作祟，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最终受到法律制裁。教育部发布预警啊，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涉及到任何招生计划和录取规则等等，一定要跟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他的信息真伪。最近有网友反馈说，哎，今年的西瓜好像不是很好吃。不是错觉啊，今年的西瓜口感不及往年。有农业专家说，它真的不是错觉，它确实发生了。因为今年的西瓜真的都不怎么甜。很多人说，这炎炎夏日抱着西瓜大快朵颐，无疑是最舒爽畅快的这种体验了。但因为它水分饱满嘛，甚至是之前还有说买冬瓜降温的也都有。但是说到西瓜，已经成为了国人夏日解暑的心头好。像七月已经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启了高温炙烤模式，不少想用西瓜消暑解热的消费者发现，今年的西瓜相比往年似乎不那么好吃了。首先甜度不够，而且就是口感好像真的差一点。有记者在一些连锁的水果店门口发现啊，就是有消费者表示说，哎呀，今年买了不少西瓜了，什么麒麟啊、甘美啊这种品种都试过了，好像真的没有以前好吃，甜度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口感就更明显了。有些瓜吃起来面面的，像变质了一样，吃到一半就扔了啊。有农艺师分析指出，消费者认为今年的瓜不好吃并不是错觉，市面上的西瓜品相比往年整体确实要低一些，究其原因其实跟气候有很大关系。今年大多数西瓜产地五到六月份的雨水是比较多的，土壤湿地大，造成西瓜的水分偏多，雨天多晴天自然就少，导致光照严重不足，西瓜糖分的合成不够。另外今年春季白天的温度整体比较低，昼夜温差缩小，糖分的积累也不充足。那对于消费者反映不少西瓜的瓜瓤里面带有比较多的这种粗茎组织的情况，农业专家也表示这是生理性病害，气候是主因，但也跟田间管理有非常大的关系。今年的西瓜生长期间连续阴雨天气，造成这个输送养分的维管束无法正常退化，残留之后就成了这种白黄的粗的茎啊，加之这个果肉又长得不满，就形成了空心啊，就感觉不好吃。这种情况呢，它并不是变质、病害或者激素超标，也没有毒素，它只是仅仅因为口味跟口感会大打折扣。消费者不必担心啊，这个剔除发白的纤维部分就可以正常的吃了。是正在直播的湾区之声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要跟大家聊到说，你们有没有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分享？等候各位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一起来实时互动。当然行车在路上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一起在后台跟小米实时分享。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6: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

0: 增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不少人一进停车场就觉得空间封闭，车少人少，忍不住踩深油门加快车速。可实际上，停车场里的隐形风险远比想象中多。随意提速不仅容易撞到行人或车辆，还可能因突发情况反应不及，酿成不必要的意外。停车场内的环境本就复杂，入口到车位的通道往往狭窄，转角处常有立柱遮挡视线，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找车时，孩子可能突然跑到车道上追逐打闹，还有行人拎着购物袋匆匆穿过，注意力都在找车位或看手机上，没留意身边的车辆。若车速过快，比如超过每小时10公里，遇到突然窜出的孩子或行人，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造成磕碰。就算是遇到其他车辆倒车转弯，也会因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太短发生剐蹭事故。更别说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部分区域还有积水或减速带，车速快了容易打滑，甚至让车辆颠簸磕碰到底盘。尤其在商场、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停车场，高峰时段常有车辆排队找位，行人穿梭不停，更要把车速压下来。别觉得慢一点会耽误时间，停车场内的路程本就不长，慢个几十秒，既能避免撞车刮擦的麻烦，也能让自己更从容地找到车位。这份慢带来的安全，远比抢那几秒更值得。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Realit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7: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2: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7: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2: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8: 笑起来，
2: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8: 玩起来。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雨薇在后台问到说小爱在干嘛，你关注一下滨海保安的视频号，小爱就在滨海保安，大家可以看到小爱有出镜拍摄一些视频和制作一些短视频啊。其实我们的小伙伴都在不同的岗位上，然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光发热啊。你说说说，闹哥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搭档，那也确实，闹哥从音乐正当午一直到晚高峰都是一个人。昆城分享了一条实时路况，他说孙

港西路东往西方向在笔家山人行天桥前20米左右有两车发生剐蹭，目前占据了中间的车道，这个路口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现在更堵了。提醒到我们的司机朋友，目前在罗湖区笋港西路东往西方向笔架山人行天桥前20米左右这个路段途经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啊。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说，你们有没有那种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分享，分享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有车友说随地大小练，我刚刚在听你们互动的时候我就学到一点啊。小宇宙说，既然是随地大小练，那就排除所有器械了啊，然后就是时间比较零碎，比如说你等个电梯呀，等个地铁呀，走个路啊，刷个手机这一类的，幅度不要过大，身边那么多人看着，万一碰到其他人就不好了。比如说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点后脚跟，这个不危险，动静也很小，没有噪音，随时随地。只有一点哈，就是一会儿1.8米，一会儿1.7米，略显突兀啊。一会儿1.8米，一会儿1.7米啊，这个探飞说，他说每天早晚刷牙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会左右摆胯，已经成习惯了，现在想想这也是我一直都有腰线肚子不大的原因吧。他说推荐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就是随地大小啊，就是摇摆起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腹部一定要收紧，腹部收紧，随地大小就是摇摆起来。刷牙的时候也可以随地大小摇摆起来，那嘴里那个沫沫会不会就是甩的到处都是啊。Terry 说这个太简单了，随地大小练，你生个小孩没事你就举一举高高，抱一抱他啊，就是抬一抬他，同时伴随着做深蹲，那这个运动真的完美了。我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就说到关于就孩子啊，就比如说觉得现在孩子2-3岁了，就是30多斤啊，他有的时候总是撒娇要抱抱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觉得孩子太沉了，我抱不动。然后呢有一天他爱人就跟他说，他说你珍惜你可以抱他的时间，因为他一眨眼就长大了。就是你还能抱他多久啊，他长大了以后，他哎，不要说他现在要求你抱抱，他稍微再大点了能跟你说话就不错了，还要抱抱。他说他被他爱人说这句话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但是呢真的是，你结合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孩子撒娇跟你说要抱抱的时候，你就抱他，你还抱着他做深蹲。我告诉你，孩子的爱给满足了，情绪价值也给到位了，最重要你还锻炼到了，你是不是觉得一举两得了，是不是？天说现在是没有早高峰了吗？今天早上没有听到节目啊，很多朋友可能近期因为我们早高峰发生了，早晚高峰包括节目呢都有做出一些些微微的调整，然后目前呢早高峰是小西一个人直播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9点啊，那大家可能7:30听不到我跟小西搭档的节目的互动的一些时间，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间往后调了30分钟包括像矿区呢有很多车友可能8点半之前就已经要到公司了，然后错开早晚高峰拥堵的时间段，就会选择早一点到公司，可能7:30左右听不到节目，不是因为没有这档节目了，是节目开始的时间往后调了。那晚高峰的节目时间依旧不变，在17:30到19点。笑着负重前行这朋友，他说你们都让开让我说，坐车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坐车或者是你们开车的时候啊，你就做一个动作提纲，过阵子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处。随心而动说最方便的就是站桩默数，现在很多人普遍坐的时间比较长，比如久坐站的时间长，坐的时间也长，站桩就非常适合，只要能站人的地方你就可以练，随时随地你坐地铁坐电梯排队你都可以。
星星说，其实在办公室坐久了感觉腰就不舒服，他就会在原地双手平举开和跳一跳，原地可以做几组高抬腿或者双脚脚后跟站立，双腿伸直自由呼吸，拉一下腰也是比较舒服的。哇，我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真的是我收藏了好多呀，你们给我说的这些建议我都一一收藏起来哦。老林说，其实有面墙就可以了，非常适合久坐的低头族，背靠墙面，离墙面40厘米左右，肩跟后脑勺紧贴这个墙面，全身放松，然后用后脑勺发力把身体往前推起来，保持30秒左右，你的颈椎肌肉会特别特别舒服。好专业啊，您是教练吗？瑶瑶说，觉得自己进入40+以后就真的有点懒，不想跑步啊，有的时候也不想游泳，水上游乐场就更别提了，偶尔动一下打个羽毛球啊，如果没有搭子的话就干脆连拍子都不看一下，但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刷手机看到运动的短视频，比如说像心脏保健的手指训练，或者躺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动作，边刷手机边跟着练，虽然好像没有很明显效果，但是会不自觉的去跟，这个真的很奇怪啊，不想锻炼，但是又有一种不想掉队的心，谁知道谁懂啊，最后还只得落得一个每年常念常新的口号，就是我要减肥。积极的心态啊，但是拥有一个懒惰的身体。感谢各位的实时互动，今天问到各位，你们有没有哪些可以随地大小练的运动分享，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梅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的互动了。今天呢是北京时间的2026年7月1号啊，农历5月17，每年的端午节一过，没有吃完的陈年老粽子又开始了它勤勤恳恳的表演。我们最近老是可以刷到一些视频，说吃不完的粽子该怎么办呢，可以怎么爆改呢，啊，什么烤箱啊，空气炸锅呀，怎么吃啊，做成饼啊之类的啊，今天粽子当早餐，明天粽子当晚餐，今天当零嘴垫吧一口，后天就当主食来啃了啊，你就这样吃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你又能吃上3-5个月。所以这个粽子到底它可以存多久，怎么判断它是否坏了还能不能吃呢，请大家记住一个判断标准，如果这个粽子它变得非常黏，一拉就拉出很长的丝，那绝对是正常现象，绝非正常现象，绝对是非正常现象，这极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真菌菌丝或者细菌产生的多糖类物质，是微生物大量繁殖的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粽子啊已经严重变质了，千万不能再吃了，这个时候你即使没有明显的闻到那个酸腐味儿，或者没有看到霉斑，但是咱千万也别再吃了，因为你再吃的话可能会引起呕吐腹泻或者一些急性的这个胃肠炎的一些症状，那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存在一些真菌毒素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当然啦，你也不用看到拉丝你就很紧张，哎呀，说昨天听节目说这个拉丝非正常现象，不能再吃了，正常的这个粽子剥开时那个粽叶跟米粒之间也会有这种很短而且很细的那种丝状物，这个就是真的很正常，因为粽子的主要原料大家都知道是糯米嘛，本身就有一定的粘性，那关于粽子的保存时间，生熟它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我们像市场上买了一些密封的这种熟粽子，一般煮熟之后它就彻底的冷却，会装入这种密封袋或者保鲜盒再冷冻，从最佳风味和口感来考虑，建议15天之内把它吃掉，如果保存更长时间，糯米就会变硬，风味会下降，而且但是只要你全程保持冷冻还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只是说这个口感它会打一些折扣。那再说生粽子，包好的生粽子建议冷藏4度，并尽快在1到2天之内吃完，不要放得太久了，但一定要注意，冷冻的这个粽子取出来之后啊，咱们先建议先放到这个冷藏室解冻，或者直接冷水下锅，你煮透蒸透到它的中心完全熟透，来杀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来确保安全。
像我们在市面上的这种购买的真空的粽子或者是速冻粽，它保存方式其实也有所不同。真空粽因为它去除了那个包装内的空气，常温阴凉处可以保存6到12个月，但开袋之后就要及时冷藏或者冷冻了。速冻粽在-18度条件下保质期会比较长，但是家用的冰箱冷冻时建议不超过3个月。建议大家下次再吃这种陈年老粽子之前不要忘了看一眼哦。李叔叔说，米总明天你邀请闹哥来当嘉宾呗。这两天我跟闹在聊天，然后闹说，哎呀，老是做节目的时候很伤感啊，就做了7年的节目，说真的离开也是挺不舍的，但一方面又很开心再也不用开麦了。让小闹先去新岗位适应适应，我们随时可以邀请闹哥回到节目里来做飞行嘉宾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居民健康积分活动是今天开始正式的启动了。很多人可能会问到，说什么是健康积分，怎么来注册积分，积分又有什么用呢？在昨天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内健康积分的注册指导区和积分的激励展示区就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这个居民健康积分应用程序从今天开始正式上线，面向全市的居民开放使用。那这个也是深圳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进健康深圳建设，构建高水平健康服务体系，创新社会健康治理的一项务实举措，也是进一步引导居民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主动开展自我健康管理的一项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那我们怎么来参与呢？大家可以登录健康深圳 APP 或者是健康深圳小程序完成注册并授权，可以学习健康知识啦，做好体重管理啦，保持充足睡眠啦，坚持科学运动，或者是定期的参加一些健康体检，签约家庭医生，参与无偿献血，都可以获取积分，而且这个积分它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奖励啊。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青光眼。青光眼有一些早期的一些预期，很多人都可能会忽略掉啊。青光眼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它导致的视力丧失是不可逆转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并非老年人专属，从婴幼儿到青壮年都有患病的可能。而部分类型的青光眼发病是隐匿性比较强，早期呢它不影响视力，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眼睛痛、眼胀等一些不舒服，等患者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到了晚期。所以呢，这个青光眼又被称为是视力的小偷。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很容易被发现，一般症状是比如说眼球胀痛、视力急剧下降，或者是同侧的偏头痛，甚至会有恶心、呕吐、体温升高和脉搏加速等等。检查可能会发现球结节充血、角膜水肿、前房极浅、瞳孔变大，还有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眼球坚硬如石。非急性发作的青光眼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非常容易延误治疗。一旦出现一些情况，咱们应该警惕青光眼的发作，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检查。比如说经常性的眼球胀痛啦，还有就是鼻根跟眉弓会很痛啦，没有近视和远视或者散光一些其他的眼病，但是经常会出现看灯或者其他光源的时候会有这种彩虹的这种光环，还有眼红充血，出现不明原因的短时间视力下降，都要注意谨防青光眼啊。所以一定要重视早期的一些症状，尽早的就医，以免延误治疗。今天呢是7月1号，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又一年的毕业季，面对很多未知的挑战跟选择，很多应届的毕业生同学们会有很多困惑啊，我是该按

0: 部就班，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人生有哪些非做不可的事情吗？啊，关乎于未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尾声听一听彭凯平教授、莫言老师和庄桂梅老师怎么说。
1: 莫言老师好，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目前我在按部就班的找一份工作和到陌生的地方闯荡之间犹豫不决，父母的期望和我自己的理想也有所偏差，我想请教莫言老师，在这两方面该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2: 这可能是每一个毕业生都面临着的问题啊！我也是为人父母的，假如就是说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跟你所学的专业又是十分的吻合的，而且你也热爱这个，那就不妨去干这个稳定的工作了。那么至于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世界，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工作，这个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必要，因为很多新的行业里面新发现的新创造的一种工作也是特别有价值的。我觉得保守跟这个开创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你感觉到你已经不能发挥创造力了，再跳槽也是来得及的。那么至于你一开始就想去新的地方，去你所不熟悉的这个领域去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也是特别可贵，就跟我们创作是一样，别人写过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再写，但是我想假如有别人没有写过的没有触及过的领域我来写，那么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别人用过的技巧我当然可以再用，但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技巧我创造的技巧，那更是一个写作者所孜孜追求的。人生也是这样，就业也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3: 韩老师您好，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李希。身边的很多人好像从小就有明确的热爱和方向，但我却始终没有一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事情，时常感到焦虑和迷茫。您认为坚持所热爱的是每个人必须要做到的吗？
4: 这位同学的问题其实是很好的问题，也是代表了很多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的一个迷茫的状态。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迷茫的时候，我自己当年报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学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被调剂去学心理学，但是你看我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专业最后变成我终身热爱的事业，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心理学特别强调英雄叙事，任何的英雄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所以他在犹豫，他在等待，但是听到了一种召唤，这个召唤是我们在寻找过程中间、等待过程中间、苦闷过程中间突然发现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而且往往会出现黑暗的时刻，这个叫做深渊。而英雄的凯旋呢，就是度过了这样的深渊。所以我经常讲，热爱是可以培养的，事业呢是可以发展的，一开始去找工作是迷茫的，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阶段，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韧性的价值，相信呢，任何的努力最终会有回报，不是现在，是未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有价值的事情，做得好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越做越开心的事情，只要自己充满了一种希望，充满了一种目标，充满了一种方向，始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把这一生过得好，可能这就是我们走出意义迷茫、走出心理困境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的前行。
5: 张老师你好，我是华坪女高毕业生陈琦，在毕业后选择成为了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想问问您，青年人选择扎根基层应该如何坚守初心？
6: 孩子觉得累、觉得苦的时候，就想想当年在女高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尽只往一处使，就是读书考大学走出大山。现在守基层也是一个道理，东张西望气。

0: 所以孩子，只要你认定了一条你认为直的路，就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时间绝不会亏待一个纯粹的人，他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2: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1: 不呀，
2: 哎，快乐就好嘛。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快乐晚高峰，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说，你们有没有随地可以大小练的运动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有位车友说，洗脸刷牙的时候啊，在脚底放一块按摩板，类似于像指压板这样的东西，其实网上买很便宜啊，大家都懂得，像女生啊，洗脸刷牙护肤一套流程下来，你需要在洗手池里面至少要站20-30分钟，不是洗手池里面，是洗手池旁边，站这么久，又被动按摩足底穴位，算是运动了吧？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推荐大家站着护肤，核心收紧，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学到了，学到了啊！今天聊到跟运动相关的话题，其实深圳把地铁站也爆改成了运动场。下班从地铁站出来，你是着急回家吗？还是说会在地铁站的运动场运动一下呢？在深圳不少人出站就直奔球场去挥两下拍了。咱就是说深圳这一波爆改真的赢麻了啊，把地铁里的一些边角料空间全部盘活，直接把运动场搬进了枢纽里，连外国友人都惊了，中国还能让我这么惊讶的吗？地铁扶梯旁边就可以打乒乓球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宝藏的运动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黄木港站，全国首个地铁站里的运动馆，出站步行1分钟直达，有羽毛球、匹克球、桌球、健身房全配齐了，而且还有站内的淋浴间，日均的定场率都超过80%。再来说一说桥城东站，原120米长、3000米的闲置通道，现在变成了4片羽毛球场，通勤线直接变成了运动线。港厦北站分散式布局2片羽毛球场，1片与这个匹克球场，还有3片这个桌球场，2片乒乓球场，设施对标专业级别的。更多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地铁站里的运动馆。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谁的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